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

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三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三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三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正开得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

0: 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 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地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这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 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儿，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轮子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间

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

0: 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3: 滨州之声
2: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是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曾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的摩登，活的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模样。

如果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和我一起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他是亲密无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

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0: 曾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青丝雨，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思雨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藏的旧梦。
1: 千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艳词。

0: 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0: 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仍能保留一份纯粹。

曾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与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请您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夸住宅》。
9: 这一晚上，您鼓掌都够累的，
5: 可不是吗？
9: 说实在的，
5: 这也是力气
9: 活，是不是？嗯，今儿是最后一场了。
5: 哎，
9: 这五天呢
5: 啊，
9: 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得卖点力气，
5: 应该的，
9: 报答一下这些个父老乡亲，
5: 对，
9: 是不是？哎、真有啊
5: 啊！
9: 观众朋友买了五天的票，
5: 哦，五场，
9: 打头一天就买
5: 啊，
9: 这五场一场没落，
5: 是，
9: 哎，所以说呢，这个段子就不能重。
5: 哎，一天一样，
9: 哎，天天老这段就对不住观众，
5: 得换，
9: 是不是啊？
5: 嗯，
9: 干这个50年没有什么成就
5: 啊，
9: 但是呢有20多年是跟大黄在一块儿干的。
5: 又、哦、来了、嗯、黄族民、嗯、
9: 对对对对、啊、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5: 哦，您过奖
9: 啊。我们两个人台上啊
5: 啊，
9: 可以这么说吧
5: 啊，
9: 我给他个眼神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
5: 老在一块儿知道，
9: 是不是啊？
5: 对，
9: 比较默契了，
5: 应该这么说，
9: 是不是啊？
5: 是，
9: 台上那是一对很好的伙伴，
5: 没错。
9: 私下里头不走动，
5: 对，
9: 嗯，基本上不走动，是吧？
5: 咱不走动，
9: 对，
5: 怎么回事？
9: 不够朋友，嗯，
5: 谁不够朋友啊？
9: 不是，我也不是说你不这人不够朋友，也不是我这人不够朋友，
5: 什么意思？
9: 咱俩人之间这关系够不上朋友关系。
5: 咱俩
9: 对，什么叫朋友懂吗？
5: 不明白。
9: 老话酒肉朋友啊。
5: 哦，得吃喝。
9: 对呀、啊，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
5: 啊。
9: 你请我洗澡，我请你听戏，得来回串换。
5: 哦。
9: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波波儿女，柴米夫妻。
5: 哦，再讲。
9: 对呀、
5: 啊。啊。
9: 你跟我串换，你不在乎，因为老黄家有钱。
5: 他了解我。
9: 他挣不了多少，你祖上。给你偷着留的那东西一时半时花不完。
5: 条件不错
9: 啊，可不这么些年这么折腾，哎，他那钱了没？

0: 偷着，哎，垫背着花，呵，行，够花两辈儿的。
1: 嗨，也没那么多，
0: 而且这人也厚道，你跟他交朋友，保证我不吃亏，是不是啊？
1: 他了解我，
0: 你给我，你不在乎，我给你，我拿不出多少来。
1: 哦，
0: 对对对，没法跟您穿和。
1: 嗨，想多了，
0: 想不是我这位置，我可不就得想呗。
1: 嗨，没必要。
0: 你我真跟你穿和？
1: 穿和。
0: 比如说我在家正待着呢，
1: 啊，
0: 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1: 啊，
0: 听说了吗？
1: 什么呀？
0: 大黄住院了，
1: 我
0: 开刀大出血，这下够呛。
1: 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你等我什么毛病就大出血呀？
0: 你痔疮犯了。
1: 你瞧我这病。
0: 啊，我一听，哟，痔疮犯了，这虽然说痔疮死不了人，一般，火烧火燎的都不好受啊。
1: 是病就难受，
0: 得看看病人家，
1: 应该的，
0: 空手去合适吗？
1: 无所谓，
0: 怎么着得买点东西。
1: 呵，
0: 你这人烟不离嘴儿，
1: 爱抽烟，
0: 爱抽烟，
1: 是，
0: 给他学点烟
1: 啊，
0: 学他两条大岗，
1: 哎，
0: 对吧？
1: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0: 哎，
1: 嗯，
0: 再买点，带点吃的，
1: 食品，
0: 哎，
1: 啊，什么食品？
0: 嗯，我下厨房，炸一罐子辣酱，
1: 哎，我说你损不损呐？
0: 白菜，比如说来点辣酱，来多下半碗饭。
1: 哦，
0: 知道吗？
1: 我这儿痔疮住院
0: 啊，
1: 你给送一罐子辣酱去，
0: 这怎么了？
1: 我这还好得了吗？
0: 怎么好不了啊？
1: 那玩意儿能好吗？还
0: 辣子怎么了？
1: 辣子上火呀。
0: 不对，辣子属寒，
1: 属寒
0: 辣子这玩意儿属阴呢，吃多了去火，知道吗？
1: 哎呀，他犯那一顿我也受不了。
0: 哎，就举例子。不多有少，买点东西也好，带点东西给你。
1: 行行行行，
0: 对不对？哎，咱俩得穿和嘛。
1: 啊，好好，
0: 对不对？你痔疮一好
1: 啊，
0: 正赶上我结婚
1: 哦，
0: 我娶媳妇儿，
1: 嘿，
0: 给你送信儿，能不来吗？
1: 我当然得来，
0: 保证不空手。
1: 对了，
0: 这个人我知道，
1: 嘿嘿，
0: 两条那个纯毛的毛毯
1: 不算什么，
0: 四床缎子被面，
1: 瞧瞧，
0: 一台那个五十三寸的那液晶，
1: 最大的
0: 液晶电视。
1: 没问题，
0: 自己抱不动，带着人往里搬，往里搬。我一看，哎呦，花那么多钱合适吗？嗨，哎，小意思，小意思，
1: 无所谓。
0: 对你来说真是小意思，
1: 就是。
0: 可是我这心里不受啊，
1: 哦，
0: 欠着人情呢，到时候得还。
1: 你瞧，
0: 没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你知道吗？我一听，哟，这个得去啊，俩人相好吗？穿和吗？对不对？你父亲死了，我得吊唁去，安慰安慰啊。
1: 嗯，
0: 现在又不讲究，买个纸盘呐，花圈呐，扎个牛啊，没必要，对不对？
1: 嗯，
0: 找张纸，包他5块钱国库券，
1: 多损，当时还取不出来。
0: 你也不等花呗？
1: 那好，
0: 到那儿鞠躬，人三鬼四是吧？
1: 啊，对，
0: 鞠四躬，
1: 行。
0: 对，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给你信儿，你能不来吗？
1: 我不来。
0: 你怎么不来啊？
1: 哦，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我这边呢，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都像话吗？这个？
0: 这没办法，这叫赶上了。
1: 什么赶？
0: 你赶上了，你说啊？
1: 这不都你现编的吗？
0: 我这不举例子，举例子，
1: 举例子没关系
0: 啊。
1: 好事坏事你得搭配着走。
0: 当然，人这一辈子都这样，好事坏事都有，
1: 都有。我哪有？
0: 你也有啊。
1: 我哪件是好事？
0: 你当然也有好事了。
1: 哪件是好事？你说说。
0: 我给你琢磨一个。
1: 还得现琢磨。
0: 你好事，你有好事啊？
1: 哪件？
0: 你父亲死了。
1: 对了，这叫好事啊。
0: 别忙啊，你父亲一死，你妈结婚
1: 哦，
0: 走一步，哎。
1: 你妈结婚什么话？这是
0: 你这人哪这样不对啊。
1: 我怎么不对啊？
0: 对了，你小三口小日子过得挺好，老人有一孤独问题，你得考虑，知道吗？你不能不考虑这个，你说
1: 什考虑什么呀？
0: 我
1: 什么考虑什么呀？
0: 举例子就说你们家有钱，
1: 你就说有钱
0: 家里，哎，日子好
1: 啊，
0: 你们是家大业大
1: 啊，
0: 家大业大，有的是羊辣。
1: 哎，我要那么些羊辣干嘛呀？
0: 应当呢，
1: 有的是骡马。
0: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
1: 对，
0: 米面成仓，
1: 嗯，
0: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
1: 嗯，
0: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呀，全打起来了。成头像，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和美。
0: 你们上辈老哥仨
1: 没错，
0: 你父亲行二，
1: 是
0: 你大爷为人忠厚，
1: 对，
0: 你三叔很诚实，
1: 哎，
0: 你父亲

0: 亲老实巴交，
1: 是
0: 这哥仨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 忠厚传家嘛。
0: 甭说亲哥仨了，
1: 嗯，
0: 就是你的婶子、你的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这妯娌们
1: 啊，不，
0: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1: 是。等会儿，说准喽，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0: 差不多就行，
1: 什么差不多吗、啊？说准了。
0: 妯娌，
1: 哎，妯娌，
0: 妯娌，
1: 哎，
0: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1: 嗯，
0: 就跟亲姐们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们家是一大户，
1: 是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嘛，
0: 大家庭，
1: 可不，
0: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
0: 够不上了？没那么些人了，
1: 啊、哦，对，人口少了。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哎，
0: 你三叔没小孩，
1: 是
0: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0: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男孩都一个模样，都这么难看，你知道吗？
1: 嗨，这怎么说话呢？
0: 俩男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 哦，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卵生。
1: 哦，
0: 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千分
1: 之。你妈才下蛋了。
0: 不是这。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1: 什么叫卵生呢？
0: 双爸嘛，养一对儿啊，卵生啊。
1: 哎呀，双爸那叫卵生。
0: 哦，对，和卵生，
1: 卵生，
0: 卵生。
1: 哎，
0: 我记得有个卵生，
1: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0: 哦，像你这蛋孵的，
1: 哎，你才蛋孵的了。
0: 不是，
1: 成心是不是？
0: 不是，就说当初啊，生一对儿，
1: 嗯，
0: 后来糟践一个。
1: 你听他这路话，
0: 这叫千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三门就守我一人，
0: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1: 嗯嗯，
0: 您琢磨琢磨，能不胜你吗？
1: 当然得胜了，
0: 老哥仨拿你呀
1: 啊
0: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啊，
1: 喜欢我，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爱我呀，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疼我，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1: 嗯，
0: 你说
1: 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0: 我说老哥仨如同懂吗？
1: 好像，
0: 哎，如同那么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1: 哎，行，甭这么形容，
0: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1: 是
0: 形影不离啊，
1: 对，
0: 老在一块儿
1: 啊，
0: 老在一块儿待着。
1: 哎，
0: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1: 啊，
0: 哥仨一块儿走，
1: 就伴儿吗？
0: 你父亲在头里头，
1: 对，
0: 那哥俩扶着肩膀，
1: 还是瞎子呀？什么意思？你这没完了是不是？
0: 你父亲在头里
1: 啊？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
0: 哦，对。
1: 没完了你！
0: 咱再说你母亲吧。
1: 啊、哦，我妈。
0: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1: 那当然了。
0: 你自己想想，你回忆一下啊。
1: 什么事儿？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1: 大概到4岁吧。
0: 您听听，为什么？哎。这体格就这么棒，
1: 嗯，
0: 吃奶吃到4岁
1: 有关系。
0: 好，你妈那奶
1: 好，
0: 你妈那奶可是不一般的，跟
1: 哎哎。

0: 是牛犊子啊！
1: 后来要钱还撕那奶票，呲儿一张。
0: 行了行了，打住吧！你这都哪儿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反正你妈疼你，
0: 你就说疼就完。
1: 你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0: 啊，
1: 只你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0: 哎，就这么宠着我，
1: 老怕你吃不饱。
0: 嗯嗯，
1: 老怕你不长命。
0: 是，
1: 就为了养活你。
0: 怎么样？
1: 你妈找了一和尚。
0: 你听听，
1: 这和尚30多岁，精神。
0: 你妈找个和尚？
1: 我妈没找。
0: 我妈也没找啊。
1: 找了你不知道？
0: 嗯，
1: 找了找了，把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后边留一小辫，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0: 哦，
1: 对
0: 对。认个师傅12岁跳墙
1: 啊，对对，
0: 那是迷信。
1: 迷信不行，你妈信的。
0: 那时候都信这个。
1: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0: 啊，
1: 还找了一老道。
0: 嗯
1: 嗯，
0: 怎么还找老道啊？
1: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0: 嗨，这不多余吗？
1: 后来你妈又
0: 好嘛，和这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1: 你妈找来的、
0: 啊、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干嘛去了？
1: 你爸爸
0: 啊，
1: 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
0: 啊，
1: 因为他不信这个，不信。
0: 你不信也别走啊。
1: 哎，这喇嘛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0: 行了，
1: 嗯，
0: 打住吧。
1: 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认过师傅？我多次念过经，
1: 外国名字有没有？
0: 没那么回事儿
1: 啊！比切多耳吗？你叫
0: 谁呀、啊？谁呀、啊？
1: 都知道。
0: 你才比切多耳了？
1: 比切子多俩耳朵。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看，你打刚才一上来，你说的是一句人话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半天了没说话了、
1: 啊。
0: 我有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就叫黄祖民。
1: 黄祖民。
0: 对了，
1: 黄祖民这名字起的不错。这和尚上过学吧？他给你起的挺好。
0: 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1: 不是，
0: 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1: 这名字谁不是和尚起的吗？
0: 谁说的？
1: 谁起的？
0: 和尚啊，不，我爷爷起的。
1: 那你爷爷是？
0: 我爷爷起的。
1: 你爷爷起的，你爷爷有学问。
0: 那是
1: 中过状元，做官。
0: 哎，不是状元，
1: 不是
0: 进士。
1: 进士戴眼镜。
0: 对，
1: 我知道。
0: 进士眼是怎么着？
1: 不是什么进士。
0: 科举的进士，
1: 反正老皇帝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0: 哎，这倒是，
1: 尤其是你父亲，
0: 我爸爸。
1: 哎呀，没人不知道，他爸爸叫黄氏，叫黄什么人？
0: 黄世仁。
1: 哎，黄世仁。
0: 你爸爸黄世仁，你爸爸是恶霸。
1: 你看，
0: 缺德不缺德？我招你惹你了？啊？你看看你上来说这些话，哪一句话是人话？我惹着你也行，我招了你也可以，你拿我开玩笑有道理吗？啊，看我老实好欺负是不是？
1: 你看
0: 你这叫欺负人，
1: 你
0: 知道吗？
1: 这玩意儿
0: 你欺负老实人有罪。
1: 逗着玩你干嘛？这
0: 逗我跟你逗吗？
1: 这我
0: 跟你斗过，
1: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哎，我这叫轴啊！
1: 这你没有用，这个这不是一个玩笑。我就说你父亲，黄世仁，能怎么着？真的？
0: 凭什么？
1: 你说
0: 什么说？
1: 我爸爸黄世仁怎么？你说没事啊？你说，你损我两句，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还损。
0: 不会骂街，
1: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0: 这
1: ，没事啊。
0: 少来这套啊！
1: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的、
0: 哎，
1: 你说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是吧？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0: 本来就怨
1: 谁？来，发我100块钱行吗？来这乐了啊！对，一给钱就乐了吧。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
0: 哎，
1: 你弄100块钱，
0: 哎，
1: 咱叫钱吃亏，得叫人。
0: 让您各位听听，
1: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0: 啊，你这不斗火吗？
1: 你吃亏了，你拿钱找气、哦，对不对？
0: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1: 你弄100，
0: 这种人说话，行了，
1: 啊，
0: 行了，这甭罚你啊，罚我，啊，罚我100块钱，
1: 你看，
0: 哎。
1: 你罚我呀，
0: 甭罚你，罚我吧。
1: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在乎钱
0: 啊。是啊，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1: 那就骂呢。
0: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
1: 哎，这不像话了，不像话。
0: 有什么不像话呢？
1: 你这一个玩笑，你还罚那么些钱？你这多少钱？

0: 100，
1: 要不然找你50吧。
2: 干嘛呀？
0: 你马上两口哪儿待着去啊？
2: 行啊，
0: 那我开了半天心吧，还弄我50块钱走？你想什么了你？
2: 你呀，这是你多心了。你刚才啊，错会我的意了，
3: 这怎么错会了？
2: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
0: 你爸爸不是人，
2: 不是
0: 再说
2: 不是黄世仁是人吗？我说他不是世仁，黄世仁不是那世仁，知道吗？叫黄善仁
0: 啊。你说清楚了吧？
2: 你爸爸还有一个外号，
0: 叫什么？
2: 黄半城。
0: 怎么叫黄半城呢？
2: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0: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2: 今儿借这机会
0: 啊，
2: 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0: 我们身里那房子
2: 啊，
0: 好。
2: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0: 咱听听。
2: 要说你们这房子
0: 啊，
2: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0: 多漂亮！
2: 这个小房子，嘿，
0: 有你这么比划的吗？这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2: 那么大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0: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2: 对对，门口有四颗门槐，
0: 哎，
2: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0: 对，
2: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0: 是。
2: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0: 嗯，
2: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0: 哦，
2: 二门四扇绿屏风，
0: 嗯，
2: 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0: 不错。
2: 背面是严肃整齐，
0: 嗯，
2: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0: 哎，
2: 夏景天高搭天棚。3丈6，
0: 嘿，
2: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0: 对，
2: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
0: 嗯，
2: 茶叶墨色的养鱼缸，
0: 哎，
2: 有9尺多高的夹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0: 嗯，
2: 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
0: 听听，
2: 正房5间为上，
0: 是
2: 前出廊，后出厦，
0: 嗯，
2: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0: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2: 那怎么办呢？
0: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2: 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
0: 对，
2: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0: 您说说，
2: 迎面摆丈8条案，
0: 嗯，
2: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4尺多高的广座钟。
0: 对，
2: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0: 是
2: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0: 嗯，
2: 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0: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嗯，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2: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呀？
0: 名人字画。
2: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
0: 嗯，
2: 李元璋的山水，
0: 哎，
2: 刘石安的扇面，
0: 哎，
2: 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0: 嗯，
2: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0: 多好，
2: 绿纱鱼皮鞘，
0: 啊，
2: 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
0: 哦，
2: 有1丈2的穿衣镜，
0: 有
2: 1丈2的隔几案，
0: 是
2: 5尺多高的八音盒，
0: 啊，
2: 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清，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0: 好，
2: 哎，要讲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0: 怎么呢？
2: 咱们一般人戴表，来手表、戴怀表，完了。
0: 对呀，啊，
2: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0: 那他怎么戴？
2: 戴金客套、银客套、铜客套、铁客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里文、亨德利、欧美嘎、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伊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
0: 啊，
2: 右手递了一八音盒，
0: 哎，
2: 头顶一大座钟，
0: 啊，
2: 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0: 这是我爸爸戴表
2: 给表铺搬家
0: 去你。

0: 再说点、
1: 嗯、啊，再说一个，
0: 来点什么呢？
2: 白派，
0: 白派，
1: 哎，这么着，今儿最后一天，
0: 我来一个
1: 应观众的要求
0: 啊，
1: 还封稿啊？
0: 没劲。
1: 哎，
0: 探
1: 我建议您怎么样？
0: 啊、怎么着？
1: 这回啊、嗯，咱来一段新的，
0: 新的
1: 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愚公移山》，怎么样啊？
0: 愚公移山，
1: 来一段吧。
0: 我很少唱这个啊。

0: 回。
1: 行，试试啊，也许唱不对。
0: 别客气。
1: 嗯，嗓子不给使唤。
0: 是吗？
1: 据传说里边，
0: 一根龙，
1: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
0: 噔个里个隆，噔个里个隆，
1: 双峰耸峙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时刻恨这险恶

0: 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好几回了，
2: 还要分稿是吧？这边没有板儿不成？
1: 这个
2: 再说一小段，
1: 再来小段不行
2: 啊啊！今儿反正最后一天呢，咱也过足了瘾
1: 啊，
2: 是不是？
1: 对，
2: 有这么句话，
1: 什么话？
2: 结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哎，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2: 一个地方一风俗，一个地方一习惯。
1: 哦，这么讲，
2: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
1: 啊，
2: 各地有所不同。
1: 怎么个不同法呢？
2: 咱们天津人最热情，
1: 是
2: 见了人呢好称呼人爷。
1: 哦，称呼对方是爷，
2: 姓什么叫什么爷
1: 啊？
2: 张爷、李爷、王爷、赵爷。
1: 哎，有
2: 哪儿的张爷？
1: 对，
2: 王爷。
1: 嘿，
2: 那位呢还不能实授，
1: 不实授怎么办？
2: 还得还回去。
1: 这怎么还法？
2: 一还还一大串，
1: 还一大串。
2: 说张爷，烟烟烟烟。
1: 哦，这么还？
2: 哎，也有还一个的，
1: 还一个。
2: 王爷，烟，
1: 挺脆。
2: 哎，离北京不远，40里地
1: 啊，
2: 通州。
1: 哦，知道
2: 那地方称呼人特别。
1: 怎么个特别法？
2: 姓什么呀？搁在后头，排行搁在前头。
1: 哎，您举个例子。
2: 比如说，这人姓王，行二，到咱们这儿，王二爷、王二叔、王二哥。顶不济了，王老二，
1: 对
2: 对吧？姓搁前头，他不是，
1: 他怎么办？
2: 姓王行二叫二王，
1: 哦，二王。
2: 姓李叫二李，
1: 哦，这么叫。
2: 姓赵叫二赵，
1: 哦，
2: 我不是那人呢，
1: 啊，
2: 我到那儿了，人叫我姓马，
1: 啊，
2: 叫我二马，我得高高兴兴给人答应，我不虚不乐意，
1: 这叫入乡随俗。
2: 你不信，我再走走，你叫我二马，你看
1: 我叫一回，
2: 高兴不？来，
1: 好，二马耶，
2: 这不行
1: 啊，
2: 二马耶，二王耶，二刘威，这都不要虚字儿。干堆
1: 二马，
2: 二王，
1: 二刘，
2: 行吗？
1: 明白。
2: 我姓马，叫
1: 二马。
2: 哎，
1: 一叫就回来，
2: 不虚不乐意。
1: 对，
2: 好比说我姓王，叫
1: 二王。
2: 哎，
1: 多好，
2: 跟着就答应。
1: 是
2: 我姓刘，叫
1: 二刘。
2: 哎，
1: 嘿，
2: 我姓叔，叫
1: 二叔。
2: 哎。不虚不乐意啊，这不虚不乐意，知道吗？
1: 废话，我都叫你二叔了，你能不乐意吗？
2: 我还得答应呢，
1: 多新鲜呐！你要叫我，我也答应，
2: 叫你也答应，
1: 那是啊。
2: 你姓黄，二黄。

0: 你姓赵，二赵。
1: 哎，
0: 你姓沈，
1: 二婶。
2: 哎，呀。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相声夸住宅，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三棒鼓，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6: 哎，地方这人多，
5: 哪样都是多的，
6: 是吗？
5: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6: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5: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6: 还是的，
5: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6: 哦，那谁还照相去？
5: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6: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5: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6: 啊。是啊，
5: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6: 啊？乐器啊，
5: 哎，
6: 那可多得很
5: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6: 是啊，
5: 你说什么吧。
6: 这我知道什么呀。
5: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6: 哦，
5: 分多少样
6: 艺术的形式啊？
5: 啊，
6: 那有多少种啊？
5: 是吗？
6: 啊，
5: 你就说一个戏，
6: 哎，
5: 分多少种戏。
6: 是啊，
5: 各种地方戏。
6: 哎，
5: 啊，一个戏一味儿。
6: 那是啊，
5: 这跟吃菜似的。
6: 哎，
5: 一菜一味儿。
6: 嗯，
5: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
6: 啊，
5: 这全一味儿
6: 啊。啊，全分不出来。
5: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这样。
6: 是啊，
5: 一个戏啊，一种调。
6: 当然喽，
5: 是不是？
6: 哎，
5: 京戏是京戏调。
6: 是啊，
5: 评戏是评戏调。
6: 哎，
5: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6: 对啊，
5: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6: 是啊，
5: 烙子不是北京的，
6: 是唐山烙子。
5: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6: 对，分那么两种。
5: 哎，北京没烙子。
6: 对了啊，没烙子。
5: 没有这个剧种，
6: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5: 莲花烙。
6: 哎，莲花烙有。
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6: 是吗？
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6: 哎，
5: 大板。
6: 对，
5: 嗯，七块板。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一人唱一段故事。
6: 对，
5: 慢慢发展两人唱。
6: 是啊，
5: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6: 哎，
5: 一人表演一个。
6: 哎，
5: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6: 对，
5: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6: 怎么样啊？
5: 两个人呢赶。
6: 哦，
5: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6: 嗯，
5: 后边还有俩呢。
6: 怎么样啊？
5: 朱五杨六。
6: 嗯，
5: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6: 你瞧，
5: 来回赶。
6: 哎，赶着唱。
5: 后来啊添人。
6: 哦，
5: 四人在一块演。
6: 是，
5: 四人四角色，
6: 那是就行了，
5: 扮演四个人物。
6: 哎，人多了。
5: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6: 哦，
5: 舞蹈
6: 身段。
5: 哎，简单啊。
6: 哎，
5: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6: 是啊，
5: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6: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5: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6: 是啊，
5: 一种叫地秧歌。
6: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5: 哎，那也叫地蹦子。
6: 对，
5: 是吧。
6: 对，
5: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6: 哎，蹦蹦戏
5: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蹦蹦戏吗？
6: 啊，
5: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6: 那
5: 是吧。
6: 啊，那么蹦啊，
5: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6: 嗯，
5: 啊，一会儿鞋开烂怎么？
6: 啊，是那么讲吗？
5: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6: 嗯，
5: 啊，我个人认为。
6: 哦，
5: 我代表我自己。
6: 哈，
5: 我不代表您。
6: 嗯，
5: 就说这个。
6: 哎，没说呀。
5: 就说这个意思。
6: 嗯
5: 啊，蹦蹦戏
6: 是啊。
5: 现在叫做评剧。
6: 哎，评剧了，
5: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6: 不一样喽，
5: 大有进步。
6: 是喽，
5: 音乐上改革。
6: 哎，
5: 剧本上修改。
6: 是啊，
5: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6: 哎，腔调也不同了
5: 啊。
6: 嗯，
5: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6: 是啊，
5: 越来越

0: 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玉。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们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就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啊，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对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1: 哎啊，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嗯、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子？
0: 那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就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啊。
1: 哎，什么话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素三一看见王公子，心里很难过的。
1: 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的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你乐什么呀？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对，
1: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叫小戏儿，
0: 哎，
1: 嗯，老妹开捧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开捧，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唢呐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网。

0: 往里钻上，
1: 它怎么是电网啊？
0: 那就是没电呢。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嗯，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嗯、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嗯、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
0: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夜里有猫和尚，老猫开房上了，老猫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啊、哦，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您这老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你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哎，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呀，这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子丹，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妈开旁。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0: 哎，行，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吗你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1: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0: 要啊。
1: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妈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2: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好嘛，
2: 来给一毛。
1: 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2: 小老妹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
1: 蹦蹦蹦，
0: 又来了。
1: 这什么？嗯，这什么分？
0: 嗯，
1: 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
1: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2: 好家伙。
1: 再给一毛，啊。
2: 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2: 啊。
0: 嗯，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0: 嗯，
1: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2: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2: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草间屋里啊，
1: 蹦蹦蹦，
0: 得，
2: 老太太听，
0: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
0: 嗯，
1: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1: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0: 对，
2: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2: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2: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2: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2: 短一块啊。
0: 嗯，
2: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0: 嗯，
2: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2: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2: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0: 嗯，
2: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三棒鼓》。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豪。

0: 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遇见你之前，我不过是一座孤岛，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穿过这世界拥挤的人潮，历尽千帆才能把你找到。原来你才是我生活的解药。岁月如梭，我想和你到老，你在闹，我在笑，刚刚好。刘君瑶。
1: 遇见你之前，

岁月静好，留君任逍遥。我多想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笑如浩瀚星海般美妙。无论爱情的结局如何，无论一段感情是否留有遗憾，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名字，都有真心爱过的人，也都曾拥有过爱情。

我想问一下，你分手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说着前任如何不好，如何不堪，如何配不上你，但是啊，我们还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些费尽心思制造出来的浪漫，忘不了在每一个人潮拥挤的街头紧握的手。或许早已经形同陌路，但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如此的珍视自己，这件事永远不会褪色。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

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一起的时候，总以为会携手走到天涯，走到海角，很多很多的东西，总以为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没有去吃的麻辣烫，现在老板换了好几个。没有去看的那部电影，后来我一个人在电脑前看了好几遍。没有去的那个海边，我后来自己去了。海边有很多情侣，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踏着海浪。这一首歌，模样。

总以为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忘记，后来发现我不了解你的东西更多。以前总觉得反正你一直在我身边，我还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后来才明白错过的永远不会再来。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很喜欢带着古风的曲子，因为能够召唤起曾所受教育的诗词，简单的词里蕴含着难以倾诉的场景，如痴如醉，也无需冗长的篇章，一词达而万景致。燕池，杜歌。

山清水绿，月上柳梢，就像长时间的讨论无果，都忍不住道上一声：“林深时见鹿，西舞不闻钟。”中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就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喜欢上了。同样，不喜欢一个人也不需要理由，可能曾经很爱某个人，那个人却很爱那个他，这份爱意也就只好作罢了，深深地埋在心里。这就是笨拙的人，我们这一群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从不去索取，只是静静地爱着。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我特别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仿佛歌里的那些情感有些是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我一直说我很喜欢去旅行，经常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去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早上醒来会要花几秒钟去想自己究竟在哪个地方。一个人住酒店的时候，我会把窗帘拉开，看窗户外的景色，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潮和车辆，有时候看见的是拎着菜篮子的人，有时候看见的是夹着包吃早餐穿戴整齐的上班族。对于那些走在日常生活轨道里的人们，我只是这个城市的闯入者，分享一晚或者两晚的夜色。秦昊，飞人。
1: 旅行箱从黑色到黄色，用旧轮换成新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隙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

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集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集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
百分，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形形色色的科技发展呢，诈骗这件事呢，已经从曾经骗你买个拐的小打小闹，升级为骗你买个 SUV。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虽然手法呢有点糙，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精明的骗术值得我们注意。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手段一般呢也不靠精巧的话术，它所瞄准的呢是一些特殊人群的微妙心理。这些骗子呀，在电子信号的海洋里捞针，只为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你。有这么一位大爷啊，曾经在这个转账现场被当场解救，他还是初心不改呢。无论民警如何劝说大爷，他都坚称我常看普法节目，不可能被骗。这大爷的儿子也表示啊，我对我爸也是充满了信心。后来呀，这民警发现该骗子忽悠老人说他儿子犯事了，而自己呢可以替人消灾，让老人给他打钱走门路，而且不能透露给警察。可见惨剧发生的原因是儿子对于自己爹过分有信心，而当爹的对自己儿子过分没有信心。你看这类骗子呢，这不但会利用信任缺失打击人的心理防线，还专抓一些人钻法律空子的心理。比如自认为可以花钱买户口，结果呢成功给骗子搞创收了。所以啊，钻法律空子容易钻到骗子的陷阱里，骗钱也就算了，还有一类骗子呀，骗钱捎带骗感情。你把网络对面的他当作灵魂伴侣，殊不知啊，你眼里的贴心漂亮妹妹其实啊就是个抠脚大汉。当然除了现充的感情容易被欺骗啊，这年头啊真情实感追个星也容易碰上陷阱。重金买来偶像的 QQ 号，你以为你拿到了偶像心灵深处的直通票，实则呀是一脚踩进了骗子精心编织的一个圈套。 花钱容易被骗也就算了，连挣钱都容易被骗。这被骗就算了，骗子的表现呀，比你还悠哉呢。有人深陷一个理财 APP 传销诈骗陷阱，在被骗的倾家荡产之前呀，终于是悬崖勒马。然而当你回过味儿来去找骗子对质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希望这些骗子可以自首，还能把钱还回来，骗子呢却给你回一句，谢谢，我已经跑了。你看是不是很尴尬？还有个老大爷也投诉啊，说他安的 APP 有问题，因为他儿子一来电就提示他是诈骗电话。然而呢，警察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和电话之后啊，最后在大爷的配合之下，成功端了他儿子的诈骗窝点。所以为了预防新型诈骗，安装反诈 APP 十分重要，它不但能够帮你隔绝千里之外的骗子，还能帮你揪出潜藏在身边的内鬼，甚至帮你大义灭亲。当然一般般的骗子呢是藏身网络的，但是高明的骗子呀是大隐于生活，他们有的呀埋伏在班级群，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套取校服费，

子呀是大隐于生活，他们有的呀埋伏在班级群，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套取校服费，有的呢埋伏在小区周边的跳蚤市场，以老街坊面目示人，偷偷告诉你他抓了银行的小辫子，在暗搓搓高价卖你一张所谓的错板币。正常人听到这样的消息肯定觉得可以买可以买，买了之后就可以让银行来赔钱了，这是个钻空子的好办法，也能挣钱啊！这种投入和回报绝对是成正比的，投入多少赚多少，很划得来。但殊不知你中招了。如果你觉得上当受骗的都是老人，或者提高警惕就能够规避诈骗，可能有些朋友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任何事情，那就有点片面了。毕竟呢，只要时机合适，连警察自己都有可能买到假票。所以啊，被骗还不算，被诈骗后没准还容易社死更重要。重则是全网嘲笑，轻则是惨遭公示。当你的名字被挂在小区门口那一刻，人财两空的你呢，真的恨不得把骗子的骨灰都给他扬了。所以普通人类与骗子的斗争啊，由来已久，所有的防诈宝典都是久病成医，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不断研究骗子的套路，才能在智慧的高地上先行一步。那么从现阶段而言啊，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诈骗行为一般分为了四步。第一就是筛选对象，骗取信任。无论是杀猪盘、杀鱼盘，还是短平快的小型电讯网络诈骗，第一步呀，都是针对受害者不同的需求。比如杀猪盘针对感情需求，金融 APP 诈骗针对的是致富渴望，还有些呀是电讯诈骗，他们会看准受害者占小便宜或者钻法律空子的心态。那么选定了受害者之后啊，骗子就会伪造一个身份啊，套取受害者的信任。比如最简单的杀猪盘，这骗子呀就伪装成女网友，哎呀小哥哥，就这种感觉，然后呢跟不同的男性在线谈恋爱，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来取得对方的信任。人家不要不要嘛，哎呀让我听着我就觉得恶心。第二步就是诱敌深入，当受害者初步上钩之后啊，骗子呢会利用之前套取的信任，步步为营，小心安排，大胆尝试，逐渐瓦解掉受害者的警惕心，诱导你呢根据他们的安排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是深耕杀猪盘的骗子，此时就会佯装成跟你谈恋爱的样子，早安晚安，宝宝喝水了吗，这些甜蜜的话术啊，不要钱一样的各种给你安排啊，确实他也不要钱。那么讲究短平快的杀猪盘呢，相对简单一点，一句哥放心交给我肯定能行，然后就开始骗钱了，那确实很直观啊。那么像金融 APP 诈骗和传销类诈骗，在这个阶段呢会让你看到一些其他人产生的收益，比如说刷单呐、这种啊，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刷单在我们这赚了2万块钱啊，以这样的举例的形式增加你对他的信任感。第三步就是给你点甜头，这个阶段呢不同的诈骗手段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杀猪盘在这个阶段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感需要来给足承诺，甚至会通过主动暴露弱点等方式来套取进一步的信任和依赖。而以利益为动机的传销类的诈骗呢，此时会让受害者看到一些短期的收益啊，刚才也举例了，你刷个单啊，小金额的单子刷两单，啪这钱挣了，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搞有搞，那我就搞一下吧，然后抬高门槛的方式让你做拉人或者做任务的手段来吸粉，从而提高他的核心成员的粘着度，再往后就开始套你的大钱了。那么杀鱼盘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靠的是受害者刹那间的那个迷瞪的那种感觉啊，如果给足时间让对方回过味儿，那前边的努力呢可能也就清零了。当然最后一步呢就是图穷匕见了，什么意思呢，虽然卖相有点惨，过分还好笑啊，算得上小打小闹，但杀猪盘这种骗局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不在少数。至于杀鱼盘，当对方聊着聊着发现你很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加强火力忽悠你上钩的时候，方式呢包括向你索要一些验证码呀，忽悠你上无保护网站填写信息等一些手段。那么像金融 APP 这类传销的诈骗呢，是让你成为它的核心用户之后呢，悬在头顶许久的镰刀然后就开始割韭菜了。当然也许有人会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与骗子斗智斗勇这么些年，时至今日还会有人被骗呢，那因为确实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嘛，对不对？

这个说辞呢也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从古至今骗术的套路呢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核心呢就是对人类心理的一个精准把握。如果我们举一反三啊，像刚才提到什么杀猪盘呐、婚恋平台诈骗呐，那都是这是有一定的目标的。我们只要了解它的本质，不被语言所迷惑，自然而然也不会被骗。所以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这些方式啊，那就是瞄准了你们这些有强烈情感需求的目标。所以，提防诈骗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这么几条。首先啊，对索要信息，像什么验证码呀、什么身份证号啊、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咱要保持警惕了，并且不点击不明链接和网站。其次呢，咱们要多看新闻啊，熟悉一些诈骗套路。你得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你得知道身边有哪些新闻啊，就是因为诈骗让自己人财两空的啊，对不对？我们得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装我们国家反诈 APP。 毕竟呢这个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国家反诈 APP 来帮助我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套路。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帅哥你好啊。
0: 美女你好啊。
1: 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0: 我刚忙完工作，玩会儿手机再休息。
1: 好巧哦，我也是刚忙完工作。你是不是平时也经常玩交友软件呀？
0: 也不算吧，偶尔看看。
1: 那咱们俩的匹配度还挺高的，有95%呢。我叫小红，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吴用。
1: 吴哥，你的名字好有阳刚之气哦。
0: 小红，咱们加个微信聊吧。
1: 我不爱用微信，我喜欢用嗨聊。吴哥，你有没有用过呀？
0: 没有听过这个。
1: 那你现在下载一个呗，咱们可以在嗨聊上聊天。
0: 还要下软件呢，这也太麻烦了吧。
1: 吴哥你就下一个嘛。
0: 这在哪儿聊不是聊吗？你不喜欢用微信，那咱们就在这儿聊呗。
1: 这儿也可以聊，就是不太方便，因为总有人跟我来打招呼，我就会分心了。吴哥，难道你不希望我只跟你一个人聊天吗？
0: 好吧，那我就下一个吧。
1: 那我这样给你发个链接啊，你就不用找了，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了。
0: 好的，我已经开始下了。
1: 哦对，我再给你个邀请码，你记得输进去哦。
0: 啊，还要邀请码吗？这什么软件啊，这么高端？
1: 我这个都是会员付费的，这样储存空间比较大。我可不是谁都邀请的哟，我只是觉得吴哥跟我很投缘，长得又帅，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0: 嘿嘿，我看你头像也很美，真人是不是也这么美啊？
1: 当然不是啊。
0: 那
1: 是。是更美。
0: 哎呦，这小红太会说话了。
1: 你进入我的聊天室了没有呀？
0: 还没有呢。这个软件提示要开放通讯权限。
1: 啊，这个呢是必须走的流程，你就点开放开权限就行。然后呢，这个跟摄像头、话筒都是一起的，不然咱们视频呀、语音呀，你就看不到、听不到了。
0: 哦，这个样子，好吧。
1: 开放了吗？
0: 开放了。
1: 好的，那你现在在首页搜索中输入我的邀请码，就可以和我一起视频聊天了。
0: 啊，我已经输入了。
1: Hello， 吴哥，哇，真人果真比头像还要帅呢。
0: 哎，小红，我咋看不到你的脸呢？
1: 刚才头像你不都看到了吗？现在看看我的身材怎么样？哦。
0: 这身材确实非常的劲爆啊。只是我在纳闷啊，为啥你穿这么少还不露脸呢？
1: 嗯，这不人家害羞吗？
0: 啊，对，你穿的这个是口罩吗？
1: 不是，天气太热了，人家没有空调。吴哥难道不热吗？
0: 哦，确实这天是挺热，我也挺热的。
1: 那吴哥还穿这么多？
0: 我穿的不多呀，就一件 T 恤。
1: 夏天你们男生不是一般都不穿上衣吗？吴哥，这么热的天你就别穿 T 恤了。
0: 哎呦，咱们第一次视频，我那样的话怕吓着你。
1: 其实人家也想看看吴哥的身材呢。
0: 啊，这个我呀也没啥身材。行吧，你看吧。
1: 嘿嘿，我就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0: 哎，不对呀，你们女生不是都喜欢有腹肌的吗？我又没有腹肌。
1: 我是觉得吧，吴哥这样的男生才可爱呢。
0: 啊，是吗？还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那个小红啊，你能不能把摄像头对着你的脸呢？对着你的胸口聊天，总感觉挺别扭呢。
1: 哎呦，反正都是聊天嘛，怎么聊都行呀。对了，吴哥，你在家是不是也裹这么多呀？
0: 我都光膀

0: 子的还多呀。
1: 哎，我这人有个怪癖，我特别喜欢看腿好看的男生，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腿呀？
0: 老妹儿，你是学医的吧？
1: 怎么看人都是局部局部的看呢？聊这么久了，我也就只能看到你的局部，我连你长啥样都不知道呢。吴哥，其他男生都想看我的身材好不好，你干嘛只想看我的脸呢？
0: 身材再好，脸不好看也不行的嘛。
1: 算了算了，我也懒得给你费口舌了，我这样给你发个截图吧。
0: 什么截图啊？
1: 你自己看咯。通讯录截图？
0: 我的？
1: 你什么意思？你的通讯录里这么多人，我先发给谁好呢？
0: 不是，等一下，你要发什么呀？
1: 就是你大半夜光着膀子跟我聊天的证据啊。
0: 不是，等一下啊，我光着膀子怎么了？这光着膀子的老爷们多了。
1: 大哥，我就是图钱，你不希望自己身败名裂，那就赶紧给我转13800块钱到这个账号上来吧。
0: 那为啥是13800呢？
1: 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问这个？好吧，我告诉你吧，让你死个明白，138是我的吉祥数字。好了，打钱吧。
0: 不是，什么玩意儿打钱呢？我啥也没干呢。
1: 这些话呢，你就留给你的爸妈呀、七大姑八大姨呀、老板同事朋友们去解释吧。
0: 不是，你这个属于诽谤，
1: 有照片和视频为证，你看别人相信谁？
0: 你，哎呀，好，你发吧，我无所谓。
1: 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让大家来围观你，就选这个刘经理吧，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他，看你明天上班还有没有脸指示他。
0: 啊，不是，你真发呀？不，别这样啊。
1: 不好意思，已经发了，我的账号没收到钱，我就会一直发下去。
0: 主要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呢，你先别发了行吗？
1: 那你给个期限，多久之内可以把钱打过来呢？
0: 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 我们不要你的命，只要钱。
0: 哼，大不了我报警来抓你。
1: 报警抓我？嘿嘿嘿。
0: 不是，你笑啥呢？
1: 我们现在不在国内，你到哪儿来抓我呢？
0: 你有 IP 地址啊，肯定跑不了。
1: 地址也可以是假的，我都不用跑。你不打钱，那我就继续发了。下一个选谁好呢？这个名字叫亲爱的他，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吧？
0: 不是我女朋友。
1: 看你这怂样，肯定是，那就发给他喽。
0: 别发呀！哎呦，完了，那我不就单身了吗？这就。网络诈骗，送给各位一段话：遇事咱别慌，见财咱不贪，如有万急还需核实。那么也希望大家呀，也都积极的去下载安装国家反诈 APP。 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切记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轻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许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发脾气都是惯出来的，还会在孩子发脾气和不听话之间画上等号。其实孩子发脾气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毕竟成年人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都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何况是心智仍在不断发育的孩子呢？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分享，爱发脾气的孩子并不是被惯坏了。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做妈妈，你给自己打几分？前段时间，爱佳有个朋友就因为这件事特别崩溃。女儿学校让孩子们填写一张给家长打分的测试卷，孩子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父母最关心学习成绩，不理解我，有烦心事只想自己默默承受。朋友说，从第11题开始他就看不下去，太受挫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虽然做不了那个全职在家把所有精力都围绕孩子家庭打转的妈妈，但养孩子这件事他真的很认真，很尽力了。下班一定接手孩子的事，陪作业，陪玩，周末也常常带娃出游，更别说其他生活上的照顾。可这一切付出，孩子却不是这么看的。测试卷里有一题，孩子选的是，妈妈虽然陪我，但是经常分心做别的事，尤其是刷手机。所以孩子在最后勾选了最希望父母做的事是，更加专注的陪伴，更关心我的兴趣爱好，多陪我锻炼身体。看完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特别不是滋味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但在孩子眼里却不是这样呢？再说一个小伙伴的故事，

有天早上，他儿子在和奶奶争执，后来知道娃想穿蓝衬衫出门，奶奶当然说不行，这是冬天会感冒的呀。但孩子为什么坚持？小伙伴就跟儿子沟通，孩子说，昨晚看的绘本里有一辆蓝色的小汽车，今天他就要当那辆酷酷的小汽车，这种视角是不是还挺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费尽心思为了孩子好，但是却忘了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不是孩子需要的。在以前的后台留言里，宝爸宝妈们也会和我们说起这些故事。有个妈妈带娃去商场，想给他买新奇的玩具，但孩子却吓哭了。他蹲下身来，看到孩子眼前密密麻麻都是腿，原来孩子在怕这些。他想安慰孩子，就带娃去买了点小零食，但娃把饼干扔在地上，却拽着包装盒。原来他只是喜欢包装盒上最爱的小猪佩奇。大人和孩子的视角差距就是那么大。有个妈妈说，她家娃感冒，她就剥了个橘子想给娃补充维生素 C， 结果孩子就是不吃。为什么呢？原来她是想自己用小手去试探怎么剥橘子，虽然最后橘子汁湿透了围兜，嘴边都是残渣，但是孩子真的特别开心，那个满足的样子现在她都忘不了。也有人对孩子的执拗很生气，觉得没面子。一次朋友来家里，门铃一响，妈妈就把门打开了，但孩子却发脾气，甚至把人往外推，妈妈很生气呀，太尴尬了。但后来才知道，孩子只是想自己去开门，在他的世界里有不可被打乱的秩序。而就算布置了再漂亮的玩具房，孩子最喜欢玩的却依然是躲猫猫这样的游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躲猫猫能让他瞬间和人建立联系，孩子成功获得了父母全神的关注，他对自我和他人联系的认知就是从这里一步步开始的。听起来当爸妈这件事要做好还真的很难呢。生活这么忙，工作这么累，特别疲惫的时候，我们更是会因为照顾不好孩子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所以当孩子和你发生冲突时，你会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失落，会难过，会大发雷霆。艾佳向宝爸宝妈描述一个我看过的视频，他说的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挫败的一天在孩子的眼里有多美好。爸爸回到家，妈妈抱怨今天过得特别累，一大早起来孩子就在哭，姐妹俩又在吵架了，去超市娃不肯坐安全椅又闹，后来还把蛋糕摔在了地上。但是当爸爸去问孩子这是怎样的一天时，孩子却说超幸福的，做梦害怕了妈妈来抱他，他最爱妹妹了，和她一起玩好开心，坐车的时候喜欢妈妈的亲吻，和她最喜欢的蛋糕掉了，她和妈妈就坐在地上吃。孩子的视角是不是同样还会让你感动惊喜？最好的陪伴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要尽善尽美，而是当你的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心也会和他在一起。日积月累，这些美好的片段就会在孩子的记忆里成为他珍贵的成长烙印。最后再说一件事，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老杨曾经也被无法时刻陪伴孩子的痛点干扰，后来他索性做了个实验，就叫他共享空间吧。规则是这样的，首先跟孩子约定好，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他认可的方式充分的陪伴，放下手机，手机还必须调成静音，专心听孩子的每一句话，认真回答孩子的每一个问题，站在平等的角度跟孩子沟通，尽量做到不教育、不批评、不讲道理、不刻意。这个时间多半是30分钟，如果半小时不够，那就继续追加时长；如果没用完，那就换个项目。
这个实验最大的意义是它证实了，经过家长高质量的陪伴，满足孩子希望做的事情之后，孩子接下来打着的小算盘其实是

玩一点自己喜欢的。30分钟时间的陪伴就好比爸爸妈妈在娃的杯子里倒水，等他觉得自己装满的时候会主动跟你 say goodbye 的。他对爸爸妈妈的爱和陪伴理解的一点都不会少。所以你看，陪伴真正的意义在于懂得孩子要什么，再去给他需要的。孩子看起来无理取闹乱发脾气，但当你凑近了，有更多空间去观察理解他时，才会发现这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呀。俯下身来用孩子的视角理解他，是我们能够给到他最好的爱。当我们能从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就能给到他们更好的陪伴。

0: 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说到宝宝的头型，宝爸宝妈一定很关心，毕竟偏头可不光会影响宝宝的颜值，甚至还会影响宝宝颅骨的发育和五官的功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哀家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宝宝头型的知识。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爱家先来说说偏头的主要三点危害。首先肯定是影响美观，偏头除了影响头型美观之外，还可能会导致脸型不对称，甚至影响眼睛耳朵等的对称发育，影响整个头面部的美观。其次是影响颅骨发育，宝宝的大脑在发育的过程中是大脑在顶着颅骨长，如果颅骨长偏了，脑容量会被迫挤到别的位置去，进而也会将这个位置的颅骨顶起来，影响颅骨整体的发育。最后是影响五官的功能，宝宝偏头导致的脸部和颅骨问题会进一步引发眼睛耳朵逐渐不在一条直线上，进而影响视力听力功能的发挥，还会对牙齿发育造成影响。比如宝宝的两眼不在一条直线上，看东西时就无法聚焦在一点上，久而久之宝宝就会习惯只用一只眼睛去看东西，而另一只眼睛就会变成弱视，不及时纠正的话甚至会逐渐失去功能。同理，对耳朵及听力的影响也是如此。那么偏头是怎么形成的？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宝宝偏头。第一是宫内挤压，比如因胎儿头大或双胞胎，头部在子宫内受到挤压，出生时就易出现偏头歪头。然后是斜颈继发的偏头，而导致斜颈的原因是胎位不正或胎儿较大，头部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导致脖颈两侧肌肉发育不对称，分娩过程中助产士在帮助胎儿娩出时很难保证两手用力完全一致，这就有可能会导致某一侧胸锁乳突肌轻微损伤，出生后也会出现斜颈的问题。第三就是长期保持同一睡姿，婴儿长期偏向一侧躺着，或者妈妈长期同一侧喂奶等等，也可能会导致宝宝出现偏头的情况。最后爱家来说说，如果宝宝出现了偏头，宝爸宝妈该如何纠正。如果是斜颈问题导致的偏头，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按摩较紧一侧的胸锁乳突肌。判断宝宝是否存在斜颈的方法呢，就是宝宝清醒的时候将它放到一个相对较硬一点的床上，并让他以最舒服放松的姿势平躺。如果发现其头部与身体的中轴线有明显的角度，就可能存在斜颈。接下来家长可以用食指和大拇指固定宝宝的头部，手掌轻轻按住宝宝的肩部，两中指在宝宝耳垂垂线后方的位置的两条肌肉对称触摸，如果发现一侧有小包块或比较硬，则可能存在斜颈问题。若家长自己不知道如何判断，可以带宝宝到医院或者是常规体检时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检查。如果确实存在，医护人员也会教给家长矫正斜颈的方法，通常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按摩就能够恢复正常，再辅之一定的办法矫正偏头。如果宝宝月龄比较小或者偏头情况较为轻微，家长在宝宝睡眠或者哺乳的时候呢，注意调整宝宝头部的朝向，或者在宝宝头比较凸起一侧放置感兴趣的玩具来吸引他的侧头，可以适当的缓解偏头的问题。如果是睡姿引发的偏头，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利用能够矫正头型的专业婴儿枕来纠正偏头。正常宝宝要在他学会独坐，颈前屈已经形成后才需要枕枕头。而爱家说的则是针对已经出现偏头歪头的宝宝，宝爸宝妈不要给没有出现这类问题的宝宝盲目使用哦。 在给宝宝使用矫正枕时，如果想纠正孩子头部比

较凸的位置，可以在宝宝睡觉时将头部突出的部位嵌进枕头的凹陷区域里，使头部较骨的位置能够被抵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个位置继续生长。而如果想矫正孩子头部较扁平的一侧，也可以让这一侧架在枕头的凹陷位置上，这样头部较瘪的位置其实没有接触到任何平面，不受外力，无形中自然给脑部留出了生长的空间，保证头型向正常状态发展。总的来说，应对宝宝偏头问题，预防大于治疗，平时多注意调整宝宝睡姿，不要长时间偏向一侧，在医生指导下及时排查并矫正斜颈问题非常重要。而一旦发现宝宝出现偏头问题，越早纠正耗时越短，见效越快，效果也越好。已经错过最佳矫正期的宝爸宝妈们也不必太过担心，只要宝宝生长发育正常，头型略有不完美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宝宝的健康生长才是最重要的。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

0: 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四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

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型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90%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位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温婉知性的女人如一首清丽的歌，这样的女人居家的时候会把家布置得温馨浪漫，一尘不染，然后手持一本情感杂志，躺在沙发的一隅静静地享受，也会在闲暇时手捧一杯清茶，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正如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欣赏它，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样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事业型的女人如一首铿锵玫瑰，她们总是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办事雷厉风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女人成熟中透着坚强的美，是个性独立女人的典范。她们不依赖男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在偶尔脆弱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她们也会如男人般唱着从头再来，然后大睡一觉，所有的困扰一扫而光。柔弱美丽的女人，善良多愁善感是她们的共性，往往睹物伤神，点点小事儿也会令她们潸然泪下，正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同样，她们也是惹人怜爱的，是小鸟依人的美丽，她们是一首凄婉的动人心魄的情歌，正如《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这样的女人为一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便会哭得泪眼婆娑。在与她相处的时候，你会充分调动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让你在回味之余会顿生怜爱，让人喜爱的放不下去，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热情奔放的女人在任何时候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她们的生命力旺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败她们。在情感中，她们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有一股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的豪爽之气。但是每段感情她们都会全心的投入，她们在恋爱中如火样熊熊燃烧，但是当一段感情受挫，他们会迅速逃离，扑掉火苗，躲在角落里填抵自己的伤口，痊愈以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女人犹如张惠妹的火，付出的是热情，她们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只要觉得对就会去做。这样的女人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出后悔二字。这样的女人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真。还有一种女人，温柔贤淑，她们没有火辣的身材，没有姣好的面容，她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有她们在身边，你就有安全的感觉，看着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人会在早上起床后把早饭摆在餐桌，然后看心爱的人把她们吃光，他们会在午后的阳光中熨烫家人的服装，哼着女人花，独享居家的乐趣。有人说他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他们或许是某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也或许是哪个子女身后伟大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在外边永远的称为是某某的太太或者某某的母亲，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平凡着，并且一直还这样平凡下去。他们不追求荣耀的光环，只要自己爱的人有所作为，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如一首母亲，一首妻子，是这样女人的写照。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好听的歌，是一首让人回味的歌，如一首女人花，越是历久便越发值得回味。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无论它是哪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女人无论她是身价显赫亦或趋于平庸，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

置，正如漫天的星斗，天空因为有了每颗星星的闪烁才熠熠美丽。愿每个女人守住自己的一片星空，唱好属于自己的那首歌。在心灵花园中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女人如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999年，一张名为《周慧精选》的专辑推出，里面有首歌叫《约定》，迅速红遍了大街小巷，卖出了100多万张的好成绩。这张专辑采用了新颖的漫画作为封面，要知道那时的专辑一般都是歌手的照片，而这张专辑如此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位女歌手的容貌并不出众，福茂唱片的高层相中了她的声音，却对她的外形没有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约定火遍大江南北是早有预谋的。为了让这个极致温柔的女生不被浪费，在制作封面时，公司特地邀请了意大利著名漫画家绘制了丹凤眼的惠儿娃娃。专辑发出后，人们对周慧的长相充满了遐想。公司最开始是想开创一条新路，让周慧成为虚拟歌手。其实周慧对自己的相貌也是不自信的，而且当初她也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歌手。周慧19岁那一年从学校毕业，她决定延续自己的戏剧专业去英国深造，她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毕业那天，大家都在拍照写纪念册，周慧突发奇想，决定录制一张 CD 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录音室老板非常喜欢周慧的声音，将这张 CD 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完后立刻找到了周慧，并且决定签下他。那时周慧整个人都是懵的，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我唱的歌可以到出唱片的等级。从那时理想开始有了变化，在兴趣和专业间纠结，周慧决定不应该辜负上天的恩赐，转身签约了福茂唱片。

1999年，周蕙的第一张专辑爆红，她被称为继张惠妹以来最具爆发力的新人歌手。在那个时代，做虚拟歌手太前卫了，按照当时的制作方式，她不得不出演 MV， 迟早要暴露在大众面前。2000年，周蕙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依然采用卡通形象作为专辑封面，在音乐性上更加丰富。这张专辑再次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成为周蕙的第二首代表作。随后，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想好好爱你》和《不哭》成为了剧集《人间四月天》的片头片尾曲。歌曲《替身》被香港卫视中文台剧集《千面女郎》收为主题曲。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有20万张的销量，这一路周蕙发展的顺风顺水，和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被并称为新四小天后。2001年，周蕙发行两张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和《我要你的爱》，首次采用了真人封面。专辑一发出来，引起了骂声一片，因为周蕙完全不是粉丝他们想象当中的温婉大姐姐的样子。本就对自己相貌不自信的周蕙情绪大受影响，而专辑的销量也不似从前，这也成了她事业走向低谷的开始。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2004年，周蕙与福茂唱片的合约到期，奚中平私下同 BMG 唱片公司达成协议 ，BMG 支付600万转会费，条件是周蕙需要在3年里为 BMG 出3张专辑。出于对恩师的信任，周蕙在空白条约上签上了字。后来 BMG 公司与索尼合并运作，不愿再出资包装周蕙，导致周蕙被雪藏。没有钱制作专辑，也没有收入，更不能转会，周蕙只能靠偶尔的商演赚点钱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从云端跌落到谷底，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周蕙说，我宁愿起点低一点，一步一步往上爬。那3年，周蕙在痛苦中挣扎，幸好好友周杰伦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周杰伦的帮助和协调下，周蕙又重新与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答应为他出专辑和包装。周蕙的歌唱事业终于又走上了正轨。周蕙说，他们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眼光放在一个伤害你的人身上，忘了那么多爱你的人呢？当时让我震惊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爱我，期待我回来，我怎么能忘记呢？2007年，周蕙发行了新专辑《绽放》。
2: 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

绽放是一张历经千帆终于面世的专辑，比起前面的小女孩对爱情的憧憬，这张专辑更加的坚定成熟。一切从头来过，专辑封面采用了同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漫画封面，专辑里的那首《最爱》响遍了街头巷尾。2009年，周蕙推出专辑《周蕙》，事业算是真正的走向正轨。然而不幸再次来临，5年的低迷期，还好她身边还有男友相伴。她以为事业有了起色，他们会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想到她偶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男友的唯一。7年的感情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结束，周蕙一时难以接受。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1年，周慧的父亲去世，一时之间，父亲的离开和男友的分手，这两个对她最重要的男人相继离她而去，周慧萌生了离开乐坛、远走他乡的念头。粉丝们不知道她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在镜头前，周慧只能强颜欢笑。她几度想放弃工作，那个时候她太想身边有个依靠了。直到有一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周慧找来维修人员，他们忙活了大半天都没能把水龙头关上。后来妈妈回到家里，看到这番情景，淡定地说：“我来吧。”没一会儿，母亲就关好了水龙头。周慧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别人帮不了你，每个女人也不是必须有个男人在身边依靠。母亲告诉她：“你应该勇敢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合约的事情已经耽误了周慧人生中最好的5年，不能因为感情的问题再蹉跎5年。这一年，周慧33岁，熬过了所有痛苦，渐渐的，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女人。

0: 2013年，周蕙加入新唱片公司，推出了个人第八张专辑。同年，《我是歌手》节目邀请周蕙参加，然而她的相貌却再次遭到了非议。原本自卑的周蕙这次没有沉默，她直言节目叫《我是歌手》，不是叫《我是美女》。虽然因为最后的各种原因没能够参加《我是歌手》，却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周蕙。她不再是约定里那个怯弱的小女孩了。随后他参加了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在蒙面唱将中，他一开口猜猜团就有人猜出来了，因为这把空灵的嗓音太引人注目了。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或许经典只能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长大了，有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就会被遗忘。
1: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2020年，周蕙发行了专辑《霍然绿》，主打歌叫哪儿？因为周蕙的英文名就叫做 Where， 这是她写给自己出道21年的纪念。专辑《霍然绿》中，尽管只有6首歌，也依然推出了实体 CD。周蕙说，对于她这个年代的歌手，实体 CD 代表着一种仪式感，这些歌应该要被做成实体专辑收藏的。他也希望这些歌曲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被大家记得，被时间证明用心在做的好音乐。所以这张《霍然绿》完全不同于周蕙之前的专辑，不讲情爱，只说成长。他的专辑就好像是他一路蜕变的记录，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新的周蕙。就像当初他用歌曲记录学生时代一样，出道后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女孩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周蕙说，她觉得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度过了所有坎坷，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得不说，从传统唱片时代走来的歌手，他们的音乐质量总是令人放心的。周蕙的这张《霍然绿》专辑是她加盟华研唱片的第二张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既有更多的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同时也有更多的普世的跳脱出个人情感之外的观察和感悟，让人看见迈入不惑之后的周蕙那种越发豁然的心境，以及她对人生更多细腻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过去总听粉丝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他会觉得有些尴尬，是不是自己已经老了？如今他已经坦然接受，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2022年在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中，周蕙开口唱了一首《约定》，仿佛时间一下子又回到了20多年前，勾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记忆。19岁。周蕙将自己的声音录制成 CD 时，她没想到要成为谁的青春。周蕙总说，人到中年还是要记得歌手的使命，那就是用歌声疗愈大家。她说，成功成名我都感受过，被称作过气歌手我也经历过，别人看不起的眼神我也尝试过，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按照约定，我现在过得很好。

2023年初，有一档音乐综艺又引发了不少关注，《百川越时空》。这是一档歌手假扮素人唱 KTV 的综艺。节目当中，歌手打扮成素人，在85后甚至05后的听众面前演唱自己的代表作，然后看他们的反应。节目中出现过任贤齐、詹雯婷、张信哲，每一个似乎都是时代的回忆。而其中对很多听众来说堪称时代眼泪的，要数周蕙。周蕙唱了24年前自己的成名曲《约定》，无论声音还是记忆，周蕙唱得比当年更稳定、更好，似乎一点都没变，但是一切都变了。20年前，周蕙是乐坛神秘又让人期待的乐坛新星，一夜间火遍大江南北。但这之后的20多年，对周蕙来说却是一路泥泞，一路辛苦。周蕙出场时，导演组问他：“你上一首爆红的歌距今已经有多少年了？你现在开演唱会会有多少人来？你觉得自己被遗忘了吗？你甘心了吗？”当然不甘心，周蕙直接现场落泪。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蕙。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会后悔的决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结节本质上是体积较小的肿物，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如乳腺、甲状腺、肺部、皮下等等。在中医的眼中，很多人长结节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与体质有关。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有一个共性，情绪。

差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结节是如何形成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中医上，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疏泄功能正常，是保持肝脏本身功能以及其他脏腑功能协调有序的重要条件。中医常说，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气机不畅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津液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身体里的血液的流动依赖气机推动，气滞状态下，身体内部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时间久了产生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使人体产生痰湿。气滞、血瘀、痰浊会随着人体经络游走，在五脏六腑间的某一处聚结，越聚越多，就会在不同的脏器长成结节。痰浊血瘀随着肝经循环到喉咙，聚结于颈就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乳络就是乳腺结节，痰湿互结聚于肺络就是肺结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对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肝气郁结的表现，比如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一症状是最常见的，表现为情绪低落，总是唉声叹气或者烦躁易怒。肝经循行经过小腹、胸胁、喉咽、头顶等部位，肝气郁结会有小腹疼痛、乳房胀痛、胸闷气短、头痛或偏头痛的表现。肝经循环经过咽喉，肝气聚结于此，人就会出现咽喉部有异物感，吞不下咳不出，中医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血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痰瘀滞留于颈部，出现了颈部肿块等等。女性更容易出现肝气郁结，除了上述的一些症状，还会表现为乳房胀痛、结块、痛经或者月经失调等等。中医认为，肝与脾在生理与病理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肝气郁结日久可影响到脾胃，出现食欲下降、嗳气、腹胀、大便不成形甚至腹泻等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数据称，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轩表示，结节性质一般从诞生初期就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几率很小。长结节是普遍现象，如果用细致的影像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现一些结节。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与亲友倾诉，以免急于成结。可以尝试下面这些专家提出的小建议，比如让身体活动起来，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到处走走，不一定是高强度的运动，只是散个步或者绕着办公室走动也行。先用70%时间做到60%，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先用70%时间把任务做到60%，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雕琢，这样每个阶段的压力就是适度的。不要憋着，尽量哭出来。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不要一个人呆着，不必强求亲朋要倾听和完全理解你，但可以让自己的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能够缓和许多低落。借助运动发泄，运动时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人身心舒畅，可以选择扩胸运动、拉伸、跑步等等。结节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因此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或者还可以试试中医。服用中药前一定要咨询中医，有助散结的常用中成药有逍遥丸、小金丸、消裸丸、夏枯草片、大黄蛰虫丸等等。
第一，甲状腺结节方面，调治甲状腺结节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古方是海藻玉壶汤，主要的药物组成有海藻、昆布、贝母、半夏、青皮、陈皮、当归、川穹、连翘。甲状腺结节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碘摄入，少吃紫菜、海带、发菜、海蜇、海参、苔菜、各种贝壳、虾皮等等，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健脾化湿、散结消肿的食物，如薏米、木耳、香菇、山药、荸荠、油菜、芥菜、猕猴桃等等。第二，肺结，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组成。给大家推荐一个饮食散结法，凉拌海蜇皮有助消肿降压、软坚化痰，玫瑰蚕豆花茶有助疏肝理气，可对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起预防作用。第三，乳腺结节治疗，乳腺结节以大小柴胡汤为代表，其次还少不了活血化瘀的中药，常用的有川穹、当归等。乳腺结节患者要注意低脂高纤饮食，脂肪摄入过多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强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的刺激，可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以免雌激素生成过多造成乳腺病变。检查出结节不必惊慌，放松心态，定期监测，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大多数结节并不会癌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们常说愁一愁白了头，这可能不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研究发现，伤心、忧郁、愤怒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导致身体产生一系列不适，甚至可能加速衰老。学会有效管理负面情绪，则可以预防病理性衰老。那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坏情绪是怎么牵连全身的呢？多项研究表明，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变化。为了探索负面情绪对痴呆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瑞士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家观察了人在面临负面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活动。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神经元连接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惯性，负面情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大脑活动，特别是在后扣带皮层和杏仁核中，这两个大脑区域与情绪管理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人员认为，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可能有助于限制神经退行性病变。此前权威期刊衰老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负面情绪对衰老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可使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及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长期持续的负面情绪有损身心健康。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情绪影响。当人们悲伤、忧愁、沮丧时，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症状。长期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有不良情绪刺激，还有焦虑、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荨麻疹、牛皮癣、湿疹、皮肤瘙痒等很多皮肤疾病，其病

因发病过程也与情绪密切相关。悲伤、恐惧、愤怒，各种消极情感自始至终伴随人类存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脱离负面情绪，它是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具有价值和意义。心理专家建议，我们应该接纳负面情绪的存在，但如果其影响持续、强烈且难以调节，就应该及时的调整，或者说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平日里试着自己做一些情绪管理练习，比如察觉情绪，随时注意自己的状态。当发现自己过度沉浸于生气、悲伤、恐惧中时，要有所反应，不能放任不管。思考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用理性去平衡冲动的感情，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被其牵着鼻子走。能做到以上两点，与负面情绪拉开距离时，可以尝试主动调整，做出积极改变。在面对几种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自我调节，赶走负能量。有研究报告指出，心伤会引发肺部损伤，损害心脏健康。严重的忧虑、

减少失误和差错的发生。正确的面对失误、失败，保持理性，记住失即是得，得亦是失。还有愤怒，一个人如果频繁动怒，容易诱发动脉血管壁磨损，愤怒还会减缓伤口愈合速度，诱发炎症，增大罹患糖尿病、关节炎和癌症的风险。感到怒气冲天的时候，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躺着，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腹部，缓慢吸气，感受空气一直到达肺部，继续深吸气，直到无法吸入为止，保持吸气状态3到5秒，再慢慢地呼出气体。深呼吸时，暂时放下心中的烦恼，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腹部和呼吸的节奏上。过度嫉妒会使人的心思陷入憎恨泥潭，导致思考力和辨别力下降，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体内过量分泌压力激素，导致免疫力下降，胆固醇水平升高，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消化不良等等。要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和能力之后，确定目标，发挥长处，努力进步，不把精力放在无意义的攀比上。当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皮质醇，这会引发抑郁，并对血压以及睡眠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多与家人、朋友、同事通电话或者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也可以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社交，找到自信和充实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结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坏情绪是怎样牵连全身的。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的5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抓好三驾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笃行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抓好三驾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三驾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下拨下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级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下拨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下拨下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5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续增加，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频发，也给粮食增产带来挑战，稍一放松就有滑坡的可能。秋粮是粮食生产的大头，下拨下管要抓实抓细，努力夯实稳产增产基础。抓好三下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下拨下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下拨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基础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除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下生产，归根结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下收、下拨、下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15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30日，市长尚小刚到中心敬老院、图书大楼、新区广场、水口镇小王村督导检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提升改造、文化阵地升级及惠民服务、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残疾人托养等民生实事项目。尚小刚现场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度等有关情况，协调解决了难点堵点问题。尚小刚强调，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民生实事，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尚小刚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质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方面，强化统筹协调，解决推进难题。要精简程序，高效服务，健全全方位精细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要提档升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持续丰富多元化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不折不扣落实助残惠民政策，抓实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际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李军深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各领域安全。要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确保风险可控、隐患动态清零。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市安检办通报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本台记者郝婷、季天德、林子汉、马燕报道。近年来，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建强基层组织，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连续两年获评滨州市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小车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现有党员57名。2025年以来，村里党建学习常态化开展，党员参学率稳定在85%以上。支部持续规范村务运行，培育后备人才，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基层战斗堡垒。针对农村党员集中学习难的实际，村党支部通过集中研学，为老弱党员上门送学，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小车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科：
1: 我们支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扎党建不搞虚功，务求实效，通过分类精细化管理，管好带好每一名党员，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以过硬的党员队伍，为村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保驾护航，全力带动村庄发展、群众增收。
7: 立足村内万亩耕地资源优势，小车村党支部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农业公司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规模化发展玉米、苹果、黑小麦等特色种。

0: 织。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对接市场，带动群众抱团发展。为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村里建成小杂粮加工厂，破解了农产品销路单一、效益偏低的问题。目前，村里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至29万元，带动200余名群众稳定增收。小车村村委会副主任程银毛：
1: 这园子嘛，今年是大概能投10万袋子，1万袋子嘛，大概只能产出就是3000到3500斤产量。苹果产什么？这个是1斤苹果下来就是最低可能卖个3块，啊，下来能卖个10几万，12-13万元这么个项。种玉米是300亩，1亩地下来是产出，由往年那个经历来看嘛，是1亩地能产出是1500到1600斤。村里人们下来就是个8万到10万元这么个。
0: 村党支部始终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全力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村组主干道、产业道路硬化升级，彻底解决群众出行、农产品运输难题，畅通产业路、便民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小车村村民张兴全：
2: 现在把我这门前这条路也给我也硬化了。这原来走起不方便，天下雨有点烂，人确实没法走。现在这一硬化的话，就是人来回去方便了。
0: 在基层治理中，村里构建支部牵头、网格兜底、党员包联治理体系，划分14个治理网格，实现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聚焦邻里纠纷、土地流转等民生矛盾，支部牵头、乡贤参与，源头排查、就地化解。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9起，调节率100%，多年实现零越级上访、零安全事故。通讯员何伟东、程文言报道。近日，太宇镇张村党支部联合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结对聚合力、农机惠民暖初心主题党事活动。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市农机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太宇镇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农村发展实际讲授专题党课，激励全体党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针对农户普遍关心的农机补贴难题，市农机推广中心业务骨干化身政策宣讲员，全方位解读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新政，清晰讲解补贴范围、申报流程、办理实现等关键内容。党员技术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解决农户农机操作、故障维修、日常保养等各类难题，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结对共建座谈会上，双方

党员、群众代表围绕流动党员管理，老党员作用发挥、常态化入户走访、村级矛盾纠纷化解等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上，两个党支部敲定了年度共建任务清单，明确农机技术常态化下乡、机械化耕种帮扶等落地举措，搭建起了党支部联动、资源共享、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梁。座谈会后，市农机推广中心人员深入村内困难老党员家中，与老人促膝谈心，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状况，倾听老党员入党经历与奋斗故事，并送上牛奶、面包、脸盆、毛巾等慰问物品，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联合主题党日，有效增强了支部凝聚力、向心力，为打造党建引领加农机推广加基层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党建红色引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6月30日，龙沟镇在卢村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演练，镇村干部及联动力量共60余人参加。龙沟镇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内内涝及群众被困等险情，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8个专项工作组按预定全流程开展汛情预警、人员转移、抢险加固、医疗救护、物资保障及维稳风控等实战处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和队伍快速响应能力。演练中，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有序，信息预警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抢险撤离组逐户敲门引导群众沿预定路线转移，针对行动不便人员采用担架转运，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0余人，医疗救援组同步开展伤员急救和情绪安抚，防汛应急组装填沙袋封堵堤岸深路缺口，进行河道堤坝加固，后勤物资保障组负责物资发放、人员登记和生活保障，实现转移安置全闭环管理。这次演练组织严密，响应迅速，贴近实战，达到了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通过实战，进一步提高了镇村干部防汛抢险实战水平和应急队伍的救援能力，为应对突发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

0: 长，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1: 丹青不止，
0: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智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
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

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的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进入室内，小麦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布局。据说当时病情不太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室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地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个陶瓷药罐上斑驳的药材名字，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满溢着大爱的厚重和深远。据说直到20世纪，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该地的葡萄园。此后，医院在贵族和富人的捐献之下，面积不断的扩大。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贫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示标。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纪录。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蒂荣。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
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5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

叶丘和勃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勃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

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三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三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三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林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正开得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说的是梁山众英雄，他们打坐就在聚义厅，赤发鬼刘唐共守拜，尊声三哥送功名，三哥在上，小弟刘唐有礼，免礼刘贤弟辛苦了，各位仁兄贤弟刘唐有礼，刘贤弟此去翻马台辛苦了，可曾顺利，各位仁兄贤弟呀，此去翻马挺顺利，有一件紧急的大事要说明，神州城有一个老财人百万，他真是一个害人精，他家有好地几千顷，房产有半拉，神州城他横行霸道逞凶恶，因为州官是他的大盟兄，他还有个儿子叫人缘人宝同，这人缘从小练武到现在练就的一身好武功，两膀一晃千斤力，万夫不挡猛又凶，软硬的功夫全学会，十八般兵刃样样精，任宝同他在那神州立下擂，一道奏折进了京，立擂三年无敌手，徽宗封他做元龙，任宝同他说兵权掌在手，定把咱们梁山一扫平，自从立擂到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好汉死在他的手中，打擂人倒在台上他都不放，提起来就往台下扔，刘唐他还要往下讲，忠义堂喊声如雷震天空，就听得哇哇呀呀的连声叫，原来是李逵黑旋风，宋三哥你赶紧快传令，我下山打他个狗杂碎，满说他是个胎了坏，一碰就得拉了能，他就是个铜头铁罗汉，三锤我打得冒火星，三哥你要不叫我把山下，我不是有病就得疯啊。宋江说李逵贤弟莫急躁，今天我命你走一程，伸手拿起了一支令，又叫贤弟小燕青，我命你神州去打擂，有李逵跟你同伴行，乔装打扮多谨慎，暗访人府内里情，把他的罪恶探实却，上擂除掉这个害虫，你们俩人进城后，随后我再派人给你们打接应，燕青他个帐下喊得令，乔装打扮他个卖丝绒，李逵他个扮作打铁汉，他二人下山赶路程，随着人群混到城里面，他们俩人可是一边走着可就分了工，燕青他个去探人缘府，李逵向百姓去打听，夜晚集合五道庙，第二天就把这个擂台灯，眼前就是五道庙，迈步如飞进了庙中，他见李逵把这供桌前边的打扫净，把那晃火折子点上了灯，李逵一见燕青道，贤弟啊，此去可曾打探清，燕青说那里的情由全摸透，跟刘唐说的都相同，明天上擂多注意，人员确实武艺精，咱们登台打擂不挂号，闯上去就打不留情，咱们一个不成两个上，一定要打死任宝同，咱不说李逵燕青把计定，再说立擂的任宝同，次日清晨他上了擂，擂台下是人山人海乱哄哄，这个就说人缘立擂二年半是从来没有对手兵啊，那个就说打败天下无敌手，碰上钉子就不轻，瓦罐难逃井院破，是不知哪会儿吹了灯啊，在这时候就听见了人缘说了话，他站在了台上抖威风，有打擂的快上擂，有争功的快争功，打我一拳银十两，踢我一拳。

0: 老银古风，有人把我踢个滚儿，十八九的姑娘给十名，揪掉根头发十匹断，掐掉根汗毛挂彩虹，拔掉根眉毛千匹马，蹭掉根胡子九千平。任宝同正然说大话，猛听得人群里边呆了一声，大喊：黑爷爷睡了三天觉，要这蛤蟆老鼠也成精了。说着话，一溜旋风脚撞倒了闲人多少名。李逵纵身上了擂，恶虎扑食往上冲。这人员急忙闪身躲过去，这个转身双粉往上迎，没有三招并两下，眼看着李逵就不行了。这人员蹿蹦跳跃多灵巧，黑李逵力气很大劲扑空，擂台下边人摇动，连说话全都听不清了。东南角上有人喊：你们这会儿唱曲谁能听啊？擂台上边都拼了命了，眼看着黑爷要不成。大伙儿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三个女人，很年轻，她们唱首小曲莲花落，连钻带炕的往前行。此时节台上的李逵漏了空，被人员是一拳打中他的后胸。李逵准知收不住脚了，一个跟头往下冲，燕子头颈这个跳下来。忽然间人群里好像起了风了，叭叭叭一溜旋风脚像一只小燕起在空，转眼站在擂台上，伸手就抓任宝同。这人员白毫亮翅忙迎上：什么人？为何上擂不报名？这个人全似流星不搭话，他正是浪子小燕青。他看见李逵难取胜，窜上擂台打接应。这人员一看燕青功夫好，顾不得再来问姓名，使出来决意来抵挡。他二人可来来往往比输赢，擂台下边齐喊好。猛听得哇呀呀，李逵二次把擂蹬，手里亮出加钢斧，对准了人员头顶快似风。这人员一看事儿不好啊，他们是梁山水浒兵，他冲着后边一声喊：各位教师和官兵，这俩人本是梁山寇，一个是李逵，一个是燕青，好家伙，把他们快拿住，皇家有赏也有功。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呼啦上了一窝蜂，刀枪剑戟苍啷响，把擂台围了个不透风。台上一乱不要紧呐、擂台下边乱了营了。唱莲花落的扔了金钱鼓，个个单刀拿在手中，在官兵堆里一挥舞，可扑扑扑这个响起了四箭染罡风。要问他们是何人等，梁山的女将一丈青，母夜叉孙二娘顾大嫂母大虫，杀散了官兵奔擂台。咱再说李逵和燕青，他二人前后左右来回转，为人员打得凶，眼看二人难取胜，三女将一来有了救星。人员心里一发慌，被燕青这个一脚踢了个倒栽葱，拔不敢缠，赶过去把他一条大腿抓在手中，左脚踩住一条腿，他往起一掀的咔哧一声，一个人员分两下。李逵拾起来就往台下扔，吊死官兵了，吓破胆了，东逃西奔影无踪。英雄们台上报了号，火烧了人府，回到梁山去庆功。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李润杰先生的快板书《燕青大擂》，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您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快板书，接下来咱们听段相声，请出刘俊杰和张瑶合说一段，这是怎么了？哎，到底是怎么了呢？咱们来听相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晚上好。
3: 春节就要拉上帷幕了，
4: 对，
3: 谢谢各地的起义金鹰，给我们天津带来了欢乐，
4: 谢谢大家，
3: 给我们起义界吹来了春风，谢谢他们，
4: 谢谢大家。

0: 曲艺节呀、啊，不仅是我们曲艺人的节日啊，也是我们观众的节日。
1: 没错，
0: 曲艺节我们多少观众来看节目啊，
1: 都是捧咱来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在这儿，我们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鞠躬了，
1: 感谢你们。
0: 今天来的都是内行，
1: 哎，都是行家。
0: 有些人我认识，
1: 哦、是吗？
0: 你看后排坐着啊，老同志，
1: 哦，老先生了。
0: 虽然不是专业演员，哦哦，是个曲艺内行，
1: 哦，曲艺迷。
0: 那你得给他鞠一躬。
1: 我给您鞠躬，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0: 谢谢老先生。你看这份吗？啊、这不都是你的粉丝？
1: 我爱看我的，
0: 爱听张瑶。
1: 那我也给您鞠躬。哎。
0: 你看前排就坐的啊，好多是我们领导，
1: 领导都来了，
0: 什么事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们也干不成啊。
1: 没错，
0: 给领导朋友鞠躬。今天来的还有好多亲戚，你看前排就坐的啊，穿红衣服这个
1: 看见了，
0: 戴眼镜的啊，这不是外人，
1: 这是
0: 我二姨，对
1: 对，长辈在这儿
0: 了、啊、对对对，
1: 我给您、
0: 哎、哦，后排那个啊，后排也是上岁数的啊，那是我二大爷。
1: 我告诉大爷，哎，
0: 我三姨夫在楼上呢。哎呦，谢谢三姨夫，谢谢三姨夫。
1: 哎呀，鞠躬谢谢。
0: 要是二姨夫就麻烦了。嗨，你看咱们这舞台多好
1: 啊，漂亮、啊！
0: 应该给舞台美术的朋友们鞠躬。
1: 没错，
0: 对吧？我们中国大戏院话筒是最好的，音响也得鞠躬，给报幕鞠躬。哎。看，哎，怎么着？
1: 这，我们还拿啊？你先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我是磕头虫啊！我打站这光鞠躬了，
0: 礼多人不怪嘛。
1: 那也不能老鞠躬啊。
0: 鞠躬是最简单的礼节。
1: 还有什么礼啊？
0: 过去老礼见面作揖。
1: 哎，对，有作揖的。
0: 北京去过吗？
1: 经常去啊。
0: 见面请安，
1: 那叫打签儿。
0: 到了我们天津，
1: 天津这儿
0: 最重礼仪。
1: 这儿什么礼节？
0: 过年过节啊，见着亲人
1: 什么礼？
0: 跪地磕头。
1: 对，磕头是大礼，
0: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 谁要不磕谁为失礼。
0: 今天可是过节。
1: 对呀、啊、
0: 我们给在座的朋友们行个老礼怎么样？
1: 行吧，啊，我跟着您走。
0: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1: 来，
0: 我们这儿给您鞠躬了，
1: 给您鞠躬了，
0: 给您作揖了，给您请安，给您磕头了，
1: 磕头了。
0: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 我先来，
0: 我来，
2: 你别碰，你别碰。
1: 合着你不磕呀？
0: 啊，你一个人代表了不就完了吗？
1: 多坏！您蒙我是吧？
0: 说一说，表示一下我们的亲情。哎，
1: 心情很激动，
0: 尤其曲艺节上啊，我们特别怀念那些老艺术家。
1: 没有老艺术家，也没有咱们。
0: 赵玉生，
1: 对，
0: 马三立，
1: 没错，
0: 常宝霆，嗯，郭荣启，
1: 赵佩茹，
0: 苏文茂，
1: 是。
0: 把他们的记忆都传给我们了，
1: 对，
0: 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没错，
0: 观众对这些老艺人非常熟悉，
1: 太熟了。
0: 马三立先生的艺名他们都知道，
1: 马三立先生还有艺名，
0: 知道马三立先生叫什么吗？
1: 这还真不知道。您说
0: 他叫牙签儿，
1: 对，又高又瘦。嘿嘿，
0: 侯宝林先生叫什么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叫妖姬。
1: 那模样长得哏儿，
0: 像什么大狗熊，嗯，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
1: 您说这就不是艺名了啊，这是外号。
0: 一听这外号，对老艺人不尊重。嗯，你看京剧界人的名字多好。
1: 京剧界怎么了？
0: 梅兰芳，
1: 念着好听，写出来也好看。
0: 张君秋，
1: 文雅。
0: 袁世海，
1: 是。
0: 李世济，嗯。朱世慧，嗯。哈士奇。
1: 哈士奇
0: 啊，对，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改行了，干不了这个，拉雪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你看这名字多好。
1: 哎，这名字是好听。
0: 现在你们这演艺界，尤其影视界的啊，管你们年轻的小伙子叫什么？小鲜肉。行，可以。
1: 对呀、啊，管男的叫小鲜肉，年轻漂亮就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都好，
1: 您说这词儿都不行了。现在叫小鲜肉，我们时髦。
0: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1: 我们叫小鲜肉。
0: 我们这样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听说，我们就叫小鲜肉。
0: 小鲜肉不是什么好词儿，
1: 是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啊，女汉子啊，这是形容女的。嗯，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比美，女汉子。
0: 那女汉子形容词多了，
1: 有什么呀？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没人用。
0: 打我爷爷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你是不知道。
1: 我们不用啊，我们就不用。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啊，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嗯，还叫单身狗，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没有这句啊，
0: 这句什么话呀？这是
1: 这不好听啊。
0: 还有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啊、这形容这人呢，吃过见过，什么都吃，吃货。
0: 吃过见过，那叫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没告诉你，您这词儿没人用，现在叫吃货时髦，
0: 就这词儿。要形容你们家，你高兴吗？
1: 你说我就高兴。
0: 真的？
1: 对，
0: 形容一回试试。
1: 来来，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我弟弟；
0: 有条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块小鲜肉，
1: 我；
0: 有块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块回锅肉，
1: 我爸爸。哎
0: 呦，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吃货，
1: 耶、yeah。
0: 说这玩意儿他还挺高兴耶、说你还挺兴奋
1: 耶、
0: 还挺满意
1: 爷爷哎你别答应啊
0: 废话我不答应能噎死你
1: 噎死干嘛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不干我们这词儿您听着都别扭
0: 太别扭这什么怎么了就说这词儿啊
1: 还有什么词儿啊
0: 还有什么这俩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什么叫裸婚啊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干嘛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一个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0: 这不胡扯吗
1: 怎么
0: 没房没车没钱哪个傻丫头嫁给他啊
1: 现在有裸婚的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啊男女双方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那女孩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还没看清模样呢
0: 这不对婚姻不负责任吗
1: 现在人家都好些闪婚
0: 了不是你这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干嘛您看这意思您对这些都不明白
0: 所以现在我根本不出门哦天天在家待着
1: 那您是宅男
0: 我宅菜
1: 什么叫宅菜
0: 我买了菜我天天宅天天在家宅
1: 你别老在家待着
0: 老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对呀、
0: 别扭啊那天早晨我出去吃早点去吧
1: 转悠转悠
0: 一出门一帮男女青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
1: 不他们怎么了
0: 在那儿滑轱辘鞋
1: 就那旱冰啊不挺好吗
0: 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你仔细看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这怎么了这是
1: 穿戴您看不惯
0: 我看了半天分不清啊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大爷是那个那过来这个留小平头掉眼卷露着肚脐这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妈哎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1: 这
0: 男不男女不女
1: 不知怎么回事
0: 行我不看行吗
1: 哎这行
0: 我吃早点去
1: 对对对
0: 我刚往那一坐对过座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1: 这小伙子又怎么招呢
0: 吃的是什么呀
1: 吃什么了
0: 一碗嘎巴菜两瓶冰水一个汉堡四瓶冰咖啡
1: 这吃的多丰富啊
0: 他爸爸这么吃过吗
1: 你看你这你管这个您不喝到您吃您的
0: 我喝我豆脑嘿嘿我正喝着呢来一姑娘跟他搭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1: 怎么说的
0: 哎你别吃了别吃了我明儿结婚你去吗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都看着我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吧你别说这个我结婚你去不去我得去去那行临走姑娘扔个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2: 哎，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0: 这玩意儿我都要吐了，
1: 喝豆哪儿全吐在桌子上，
0: 没法不吐。
1: 你说这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你看现在啊，有的80多岁的老头子，嗯，娶20多岁小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的小伙子当新娘，嗯，这次婚宴呢，这嘛都是聊斋啊。
0: 我跟您说呀，那是个别现象，
1: 是个别现，这怎么了？这
0: 是我现在不明白了 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您说您跟他着这个急干嘛？
1: 我没法不着急。
0: 干嘛着急呀？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你们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恋爱观有问题。你们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话，中国弄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有人舔着个脸子老过外国节，你都不知道外国节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哄干嘛？照这样早晚你们把魂丢了。
0: 这是怎么了？
1: 不，你们怎么了？
0: 不，您不，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您不是看不惯吗？您回去别看，回去接着摘菜去。
1: 我回家吧。
0: 对呀、啊，
1: 刚到家门口啊，楼上一对小青年揪着就出来了。哟，那男的揪着那女的，
0: 怎么回事？
1: 喂，这怎么了？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不是，你为什么离婚？
2: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半夜2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了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
1: 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他不乐你就跟他离婚呐？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我刚要问，好嘛，这对小青年抱着亲上了。
0: 哎，不不是，
1: 那女的一边亲还一边乐。
0: 怎么乐什么呀？
2: 大爷啊，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就不吃饱撑的吗？是吧？
3: 哎，刚刚这段相声，这是来自刘俊杰和张瑶和说的，这是怎么了？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各位中老年朋友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哎，
5: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 教育家莫提莫J·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J·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J·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艾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 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

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儿，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

0: 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形形色色的科技发展呢，诈骗这件事呢，已经从曾经骗你买个拐的小打小闹，升级为骗你买个 SUV。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虽然手法呢有点糙，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精明的骗术值得我们注意。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手段一般呢也不靠精巧的话术，它所瞄准的呢是一些特殊人群的微妙心理。这些骗子呀，在电子信号的海洋里捞针，只为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你。有这么一位大爷啊，曾经在这个转账现场被当场解救，他还是初心不改呢。无论民警如何劝说大爷，他都坚称我常看普法节目，不可能被骗。这大爷的儿子也表示啊，我对我爸也是充满了信心。后来呀，这民警发现该骗子忽悠老人说他儿子犯事了，而自己呢可以替人消灾，让老人给他打钱走门路，而且不能透露给警察。可见惨剧发生的原因是儿子对于自己爹过分有信心，而当爹的对自己儿子过分没有信心。你看这类骗子呢，是不但会利用信任缺失打击人的心理防线，还专抓一些人钻法律空子的心理。比如自认为可以花钱买户口，结果呢成功给骗子搞创收了。所以啊，钻法律空子容易钻到骗子的陷阱里，骗钱也就算了，还有一类骗子呀，骗钱捎带骗感情。你把网络对面的他当作灵魂伴侣，殊不知啊，你眼里的贴心漂亮妹妹其实啊就是个抠脚大汉。当然除了现充的感情容易被欺骗啊，这年头啊真情实感追个星也容易碰上陷阱。重金买来偶像的 QQ 号，你以为你拿到了偶像心灵深处的直通票，实则呀是一脚踩进了骗子精心编织的一个圈套。花钱容易被骗也就算了，连挣钱都容易被骗。这被骗就算了，骗子的表现呀比你还悠哉呢。有人深陷一个理财 APP 传销诈骗陷阱，在被骗的倾家荡产之前呀，终于是悬崖勒马。然而当你回过味儿来去找骗子对质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希望这些骗子可以自首，还能把钱还回来，骗子呢却给你回一句谢谢，我已经跑了。你看是不是很尴尬？还有个老大爷也投诉啊，说他安的 APP 有问题，因为他儿子一来电就提示他是诈骗电话。然而呢警察

他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和电话之后啊，最后在大爷的配合之下，成功端了他儿子的诈骗窝点。所以为了预防新型诈骗，安装反诈 APP 十分重要，它不但能够帮你隔绝千里之外的骗子，还能帮你揪出潜藏在身边的内鬼，甚至帮你大义灭亲。当然一般般的骗子呢是藏身网络的，但是高明的骗子呀是大隐于生活，他们有的呀埋伏在班级群，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套取校服费，有的呢埋伏在小区周边的跳蚤市场，以老街坊面目示人，偷偷告诉你他抓了银行的小辫子，在暗搓搓高价卖你一张所谓的错板币。正常人听到这样的消息肯定觉得可以买可以买，买了之后就可以让银行来赔钱了，这是个钻空子的好办法，也能挣钱啊！这种投入和回报绝对是成正比的，投入多少赚多少，很划得来。但殊不知你中招了。如果你觉得上当受骗的都是老人，或者提高警惕就能够规避诈骗，可能有些朋友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任何事情，那就有点片面了。毕竟呢，只要时机合适，连警察自己都有可能买到假票。所以啊，被骗还不算，被诈骗后没准还容易社死更重要，重则是全网嘲笑，轻则是惨遭公示。当你的名字被挂在小区门口那一刻，人财两空的你呢，真的恨不得把骗子的骨灰都给他扬了。所以普通人类与骗子的斗争啊，由来已久，所有的防诈宝典都是久病成医，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不断研究骗子的套路，才能在智慧的高地上先行一步。那么从现阶段而言啊，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诈骗行为一般分为了四步。第一就是筛选对象，骗取信任。无论是杀猪盘、杀鱼盘，还是短平快的小型电讯网络诈骗，第一步呀都是针对受害者不同的需求。比如杀猪盘针对感情需求，金融 APP 诈骗针对的是致富渴望，还有些呀是电讯诈骗，他们会看准受害者占小便宜或者钻法律空子的心态。那么选定了受害者之后啊，骗子就会伪造一个身份啊，套取受害者的信任。比如最简单的杀猪盘，这骗子呀就伪装成女网友，哎呀小哥哥，就这种感觉，然后呢跟不同的男性在线谈恋爱，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来取得对方的信任，人家不要不要嘛，哎呀让我听着我就觉得恶心。第二步就是诱敌深入，当受害者初步上钩之后啊，骗子呢会利用之前套取的信任，步步为营，小心安排，大胆尝试，逐渐瓦解掉受害者的警惕心，诱导你呢根据他们的安排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是深耕杀猪盘的骗子，此时就会佯装成跟你谈恋爱的样子，早安晚安，宝宝喝水了吗，这些甜蜜的话术啊，不要钱一样的各种给你安排啊，确实他也不要钱。那么讲究短平快的杀猪盘呢相对简单一点，一句哥放心交给我肯定能行，然后就开始骗钱了，那这确实很直观啊。那么像金融 APP 诈骗和传销类诈骗，在这个阶段呢会让你看到一些其他人产生的收益，比如说刷单呐、这种啊，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刷单在我们这赚了2万块钱啊，以这样的举例的形式增加你对他的信任感。第三步就是给你点甜头，这个阶段呢不同的诈骗手段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杀猪盘在这个阶段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感需要来给足承诺，甚至会通过主动暴露弱点等方式来套取进一步的信任和依赖。而以利益为动机的传销类的诈骗呢，此时会让受害者看到一些短期的收益啊，刚才也举例了，让你刷个单啊，小金额的单子刷2单，啪这钱挣了，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搞有搞，那我就搞一下吧，然后抬高门槛的方式让你做拉人或者做任务的手段来吸粉，从而提高他的核心成员的粘着度，再往后就开始套你的大钱了。那么杀鱼盘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靠的是受害者刹那间的那个迷瞪的那种感觉啊，如果给足时间让对方回过味儿，那前边的努力呢可能也就清零了。当然最后一步呢就是图穷匕见了，什么意思呢，虽然卖相有点惨，过分还好笑啊，算得上小打小闹，但杀猪盘这种骗局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不在少数。至于杀鱼盘，当对方聊着聊着发现你很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加强火力忽悠你上钩的时候，
方式呢，包括向你索要一些验证码呀，忽悠你上无保护网站填写信息等一些事。

的，我们只要了解它的本质，不被语言所迷惑，自然而然也不会被骗。所以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这些方式啊，那就是瞄准了你们这些有强烈情感需求的目标。所以提防诈骗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这么几条。首先啊，对索要信息，像什么验证码呀、什么身份证号啊、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咱要保持警惕了，并且不点击不明链接和网站。其次呢，咱们要多看新闻啊，熟悉一些诈骗套路。你得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你得知道身边有哪些新闻啊，就是因为诈骗让自己人财两空的啊，对不对？我们得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装我们国家反诈 APP。 毕竟呢这个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国家反诈 APP 来帮助我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来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套路，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帅哥你好啊。
1: 美女你好啊。
0: 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1: 我刚忙完工作，玩会儿手机再休息。
0: 好巧哦，我也是刚忙完工作。你是不是平时也经常玩交友软件呀？
1: 也不算吧，偶尔看看。
0: 那咱们俩的匹配度还挺高的，有95%呢。我叫小红，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吴用。
0: 吴哥，你的名字好有阳刚之气哦。
1: 小红，咱们加个微信聊吧。
0: 我不爱用微信，我喜欢用嗨聊。吴哥，你有没有用过呀？
1: 没有听过这个。
0: 那你现在下载一个呗，咱们可以在嗨聊上聊天。
1: 还要下软件呢，这也太麻烦了吧。
0: 吴哥，你就下一个嘛。
1: 这在哪儿聊不是聊吗？你不喜欢用微信，那咱们就在这儿聊呗。
0: 这儿也可以聊，就是不太方便，因为总有人跟我来打招呼，我就会分心了。吴哥，难道你不希望我只跟你一个人聊天吗？
1: 好吧，那我就下一个吧。
0: 那我这样给你发个链接啊，你就不用找了，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了。
1: 好的，我已经开始下了。
0: 哦对，我再给你个邀请码，你记得输进去哦。
1: 啊，还要邀请码吗？这什么软件啊，这么高端。
0: 我这个都是会员付费的，这样储存空间比较大，我可不是谁都邀请的哟。我只是觉得吴哥跟我很投缘，长得又帅，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1: 嘿嘿，我看你头像也很美，真人是不是也这么美啊？
0: 当然不是啊。
1: 那是
0: 更美。
1: 哎呦，这小红太会说话了。
0: 你进入我的聊天室了没有呀？
1: 还没有呢，这个软件提示要开放通讯权限。
0: 啊，这个呢是必须走的流程，你就点开放开权限就行。然后呢，这个跟摄像头话筒都是一起的，不然咱们视频呀、语音呀，你就看不到、听不到了。
1: 哦，这个样子，好吧。
0: 开放了吗？
1: 开放了。
0: 好的，那你现在在首页搜索中输入我的邀请码，就可以和我一起视频聊天了。
1: 啊，我已经输入了。
0: Hello， 吴哥。哇，真人果真比头像还要帅呢。
1: 哎，小红，我咋看不到你的脸呢？
0: 刚才头像你不都看到了吗？现在看看我的身材怎么样。哦，
1: 嘿，这身材确实非常的劲爆啊。只是我在纳闷啊，为啥你穿这么少，还不露脸呢？
0: 嗯，这不人家害羞吗？
1: 啊，对，你穿的这个是口罩吗？
0: 不是，天气太热了，人家没有空调。嗯，吴哥难道不热吗？
1: 哦，确实这天是挺热，我也挺热的。
0: 那吴哥还穿这么多？
1: 我穿的不多呀，就一件 T 恤。
0: 夏天你们男生不是一般都不穿上衣吗？吴哥，这么热的天你就别穿 T 恤了。
1: 哎呦，咱们第一次视频，我那样的话怕吓着你。
0: 其实人家也想看看吴哥的身材呢。
1: 啊，这个我呀也没啥身材，行吧，你看吧。
0: 嘿嘿，我就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1: 哎，不对呀，你们女生不是都喜欢有腹肌的吗？我又没有腹肌。
0: 我是觉得吧，吴哥这样的男生才可爱呢。
1: 啊，是吗？还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那个小红啊，你能不能把摄像头对着你的脸呢？我对着你的胸口聊天总感觉挺别扭呢。
0: 哎呦，反正都是聊天嘛，怎么聊都行呀。对了，吴哥，你在家是不是也裹这么多呀？
1: 我都光膀子了还多呀。
0: 哎，我这人有个怪癖，我特别喜欢看腿好看的男生，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腿呀？
1: 老妹儿，你是学医的吧？怎么看人都是局部局部的看呢？聊这么久了，我也就只能看到你的局部，我连你长啥样都不知道呢。
0: 吴哥，其他男生都想看我的身材好不好，你干嘛只想看我的脸呢？
1: 身材再好，脸不好看也不行的嘛。
0: 算了算了，我也懒得给你费口舌了，我这样给你发个截图吧。
1: 什么截图啊？ 你自己看咯。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客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通讯录截图，我的？你什么意思？你的通讯录里这么多人，我先发给谁好呢？不是，等一下，你要发什么呀？就是你大半夜光着膀子跟我聊天的证据啊！
1: 不是，等一下啊，我光着膀子怎么了？这光着膀子的老爷们多了。
0: 大哥，我就是图钱，你不希望自己身败名裂，那就赶紧给我转13800块钱到这个账号上来吧。
1: 那为啥是13800呢？
0: 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问这个？嗯，好吧，我告诉你吧，让你死个明白，138是我的吉祥数字。好了，打钱吧。
1: 不是什么玩意儿打钱呢，我啥也没干呢。
0: 这些话呢，你就留给你的爸妈呀、七大姑八大姨呀、老板同事朋友们去解释吧。
1: 不是你这个属于诽谤，
0: 有照片和视频为证，你看别人相信谁？
1: 你哎呀，好，你发吧，我无所谓。
0: 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让大家来围观围观你，就选这个刘经理吧，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他，看你明天上班还有没有脸指示他。
1: 啊，不是你真发呀？不，别这样啊。
0: 不好意思，已经发了，我的账号没收到钱，我就会一直发下去。
1: 主要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呢，你先别发了行吗？
0: 那你给个期限，多久之内可以把钱打过来呢？
1: 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我们不要你的命，只要钱。
1: 哼，大不了我报警来抓你。
0: 报警抓我？嘿嘿嘿。
1: 不是你笑啥呢？
0: 我们现在不在国内，你到哪儿来抓我呢？
1: 你有 IP 地址啊，肯定跑不了。
0: 地址也可以是假的，我都不用跑。你不打钱，那我就继续发了。下一个选谁好呢？这个名字叫亲爱的他，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吧？
1: 不是我女朋友。
0: 看你这怂样，肯定是，那就发给他喽。
1: 别发呀！哎呦，完了，那我不就单身了吗？这就。
2: 网络诈骗送给各位一段话，遇事咱别慌，见财咱不贪，如有万急还需何时。那么也希望大家呀也都积极的去下载安装国家反诈 APP， 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切记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都是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许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发脾气都是惯出来的，还会在孩子发脾气和不听话之间画上等号。其实孩子发脾气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毕竟成年人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都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何况是心智仍在不断发育的孩子呢？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分享，爱发脾气的孩子并不是被惯坏了。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做妈妈，你给自己打几分？前段时间，爱佳有个朋友就因为这件事特别崩溃。女儿学校让孩子们填写一张给家长打分的测试卷，孩子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父母最关心学习成绩，不理解我，有烦心事只想自己默默承受。朋友说，从第11题开始他就看不下去，太受挫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虽然做不了那个全职在家把所有精力都围绕孩子家庭打转的妈妈，但养孩子这件事他真的很认真，很尽力了。下班一定接手孩子的事，陪作业，陪玩，周末也常常带娃出游，更别说其他生活上的照顾。可这一切付出，孩子却不是这么看的。测试卷里有一题，孩子选的是，妈妈虽然陪我，但是经常分心做别的事，尤其是刷手机。所以孩子在最后勾选了最希望父母做的事是，更加专注的陪伴，更关心我的兴趣爱好，多陪我锻炼身体。看完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特别不是滋味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但在孩子眼里却不是这样呢？再说一个小伙伴的故事。有天早上，他儿子在和奶奶争执，后来知道娃想穿蓝衬衫出门，奶奶当然说不行，这是冬天会感冒的呀。但孩子为什么坚持？小伙伴就跟儿子沟通，孩子说，昨晚看的绘本里有一辆蓝色的小汽车，今天他就要当那辆酷酷的小汽车，这种视角是不是还挺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费尽心思为了孩子好，但是却忘了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不是孩子需要的。在以前的后台留言里，宝爸宝妈们也会和我们说起这些故事。有个妈妈带娃去商场，想给他买新奇的玩具，但孩子却吓哭了。他蹲下身来，看到孩子眼前密密麻麻都是腿，原来孩子在怕这些。他想安慰孩子，就带娃去买了点小零食，但娃把饼干扔在地上，却拽着包装盒。原来他只是喜欢包装盒上最爱的小猪佩奇。大人和孩子的视角差距就是那么大。有个妈妈说，她家娃感冒，她就剥了个橘子想给娃补充维生素 C， 结果孩子就是不吃。为什么呢？原来她是想自己用小手去试探怎么剥橘子，虽然最后橘子汁湿透了围兜，嘴边都是残渣，但是孩子真的特别开心，那个满足的样子现在她都忘不了。也有人对孩子的执拗很生气，觉得没面子。一次朋友来家里，门铃一响，妈妈就把门打开了，但孩子却发脾气，甚至把人往外推，妈妈很生气呀，太尴尬了。但后来才知道，孩子只是想自己去开门，在他的世界里有不可被打乱的秩序。而就算布置了再漂亮的玩具房，孩子最喜欢玩的却依然是躲猫猫这样的游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躲猫猫能让他瞬间和人建立联系，孩子成功获得了父母全神的关注，他对自我和他人联系的认知就是从这里一步步开始的。听起来当爸妈这件事要做好还真的很难呢。生活这么忙，工作这么累，特别疲惫的时候， 我们更是会因为照顾不好孩子

孩子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所以当孩子和你发生冲突时，你会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失落，会难过，会大发雷霆。艾佳向宝爸宝妈描述一个我看过的视频，他说的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挫败的一天，在孩子的眼里有多美好。爸爸回到家，妈妈抱怨今天过得特别累，一大早起来孩子就在哭，姐妹俩又在吵架了，去超市娃不肯坐安全椅又闹，后来还把蛋糕摔在了地上。但是当爸爸去问孩子这是怎样的一天时，孩子却说超幸福的，做梦害怕了妈妈来抱他，他最爱妹妹了，和她一起玩好开心，坐车的时候喜欢妈妈的亲吻，和她最喜欢的蛋糕掉了，她和妈妈就坐在地上吃。孩子的视角是不是同样还会让你感动惊喜？最好的陪伴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要尽善尽美，而是当你的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心也会和他在一起。日积月累，这些美好的片段就会在孩子的记忆里成为他珍贵的成长烙印。最后再说一件事，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老杨，曾经也被无法时刻陪伴孩子的痛点干扰，后来他索性做了个实验，就叫他共享空间吧。规则是这样的，首先跟孩子约定好，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他认可的方式充分的陪伴，放下手机，手机还必须调成静音，专心听孩子的每一句话，认真回答孩子的每一个问题，站在平等的角度跟孩子沟通，尽量做到不教育、不批评、不讲道理、不刻意。这个时间多半是30分钟，如果半小时不够，那就继续追加时长，如果没用完，那就换个项目。这个实验最大的意义是它证实了，经过家长高质量的陪伴，满足孩子希望做的事情之后，孩子接下来打着的小算盘其实是玩一点自己喜欢的。30分钟时间的陪伴就好比爸爸妈妈在娃的杯子里倒水，等他觉得自己装满的时候会主动跟你 say goodbye 的，他对爸爸妈妈的爱和陪伴理解的一点都不会少。所以你看，陪伴真正的意义在于懂得孩子要什么，再去给他需要的。孩子看起来无理取闹乱发脾气，但当你凑近了，有更多空间去观察理解他时，才会发现这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呀。俯下身来用孩子的视角理解他，是我们能够给到他最好的爱。当我们能从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就能给到他们更好的陪伴。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说到宝宝的头型，宝爸宝妈一定很关心，毕竟偏头可不光会影响宝宝的颜值，甚至还会影响宝宝颅骨的发育和五官的功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爱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宝宝头型的知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大家先来说说偏头的主要三点危害。首先肯定是影响美观，偏头除了影响头型美观之外，还可能会导致脸型不对称，甚至影响眼睛耳朵等的对称发育，影响整个头面部的美观。其次是影响颅骨发育，宝宝的大脑在发育的过程中是大脑在顶着颅骨长，如果颅骨长偏了，脑容量会被迫挤到别的位置去，进而也会将这个位置的颅骨顶起来，影响颅骨整体的发育。最后是影响五官的功能，宝宝偏头导致的脸部和颅骨问题会进一步引发眼睛耳朵逐渐不在一条直线上，进而影响视力听力功能的发挥，还会对牙齿发育造成影响。比如宝宝的两眼不在一条直线上，看东西时就无法聚焦在一点上，久而久之宝宝就会习惯只用一只眼睛去看东西，而另一只眼睛就会变成弱视，不及时纠正的话甚至会逐渐失去功能。同理，对耳朵及听力的影响也是如此。那么偏头是怎么形成的？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宝宝偏头。第一是宫内挤压，比如因胎儿头大或双胞胎，头部在子宫内受到挤压，出生时就易出现偏头歪头。然后是斜颈继发的偏头，而导致斜颈的原因是胎位不正或胎儿较大，头部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导致脖颈两侧肌肉发育不对称，分娩过程中助产士在帮助胎儿娩出时很难保证两手用力完全一致，这就有可能会导致某一侧胸锁乳突肌轻微损伤，出生后也会出现斜颈的问题。第三就是长期保持同一睡姿，婴儿长期偏向一侧躺着，或者妈妈长期同一侧喂奶等等，也可能会导致宝宝出现偏头的情况。最后爱佳来说说，如果宝宝出现了偏头，宝爸宝妈该如何纠正。如果是斜颈问题导致的偏头，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按摩较紧一侧的胸锁乳突肌。判断宝宝是否存在斜颈的方法呢，就是宝宝清醒的时候将它放到一个相对较硬一点的床上，并让他以最舒服放松的姿势平躺。如果发现其头部与身体的中轴线有明显的角度，就可能存在斜颈。接下来家长可以用食指和大拇指固定宝宝的头部，手掌轻轻按住宝宝的肩部，两中指在宝宝耳垂垂线后方的位置的两条肌肉对称触摸，如果发现一侧有小包块或比较硬，则可能存在斜颈问题。若家长自己不知道如何判断，可以带宝宝到医院或者是常规体检时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检查。如果确实存在，医护人员也会教给家长矫正斜颈的方法，通常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按摩就能够恢复正常，再辅之一定的办法矫正偏头。 如果宝宝月龄比较小，或者偏头情况较为轻微，家长在宝宝睡眠或者哺乳的时候呢，注意调整宝宝头部的朝向，或者在宝宝头比较凸起一侧放置感兴趣的玩具，来吸引他的侧头，可以适当的缓解偏头的问题。如果是睡姿引发的偏头，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利用能够矫正头型的专业婴儿枕来纠正偏头。正常宝宝要在他学会独坐，颈前屈已经形成后才需要枕枕头。而爱家说的则是针对已经出现偏头歪头的宝宝，宝爸宝妈不要给没有出现这类问题的宝宝盲目使用哦。在给宝宝使用矫正枕时，如果想纠正孩子头部比较凸的位置，可以在宝宝睡觉时将头部突出的部位嵌进枕头的凹陷区域里，使头部较骨的位置能够被抵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个位置继续生长。而如果想矫正孩子头部较扁平的一侧，也可以让这一侧架在枕头的凹陷位置上，这样头部较瘪的位置其实没有接触到任何平面，不受外力，无形中自然给脑部留出了生长的空间，保证头型向正常状态发展。总的来说，应对宝宝偏头问题，预防大于治疗，平时多注意调整宝宝睡姿，不要长时间偏向一侧，在医生指导下及时排查并矫正斜颈问题非常重要。而一旦发现宝宝出现偏头问题，越早纠正耗时越短，见效越快，效果也越好。已经错过最佳矫正期的宝爸宝妈们也不必太过担心，只要宝宝生长发育正常，头型略有不完美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宝宝的健康生长才是最重要的。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遇见你之前，我不过是一座孤岛，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穿过这世界拥挤的人潮，历尽千帆才能把你找到。原来你才是我生活的解药。岁月如梭，我想和你到老，你在闹，我在笑，刚刚好。刘君瑶。

岁月静好，留君任逍遥。我多想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笑如浩瀚星海般美妙。不论爱情的结局如何，无论一段感情是否留有遗憾，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名字，都有真心爱过的人，也都曾拥有过爱情。

我想问一下，你分手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说着前任如何不好，如何不堪，如何配不上你？但是啊，我们还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些费尽心思制造出来的浪漫，忘不了在每一个人潮拥挤的街头紧握的手。或许早已经形同陌路，但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如此的珍视自己，这件事永远不会褪色。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一起的时候总以为会携手走到天涯，走到海角，很多很多的东西，总以为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没有去吃的麻辣烫，现在老板换了好几个。没有去看的那部电影，后来我一个人在电脑前看了好几遍。没有去的那个海边，我后来自己去了，海边有很多情侣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踏着海浪。这一首歌

总以为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忘记，后来发现我不了解你的东西更多。以前总觉得反正你一直在我身边，我还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后来才明白，错过的永远不会再来，我们也再也不会有后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

0: 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很喜欢带着古风的曲子，因为能够召唤起曾所受教育的诗词，简单的词里蕴含着难以倾诉的场景，如痴如醉，也无需冗长的篇章，一词达而万景致。燕池，杜歌。

山清水绿，月上柳梢，就像长时间的讨论无果，都忍不住道上一声：“林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就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喜欢上了。同样，不喜欢一个人也不需要理由，可能曾经很爱某个人，那个人却很爱那个他，这份爱意也就只好作罢了，深深地埋在心里。这就是笨拙的人，我们这一群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从不去索取，只是静静地爱着。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我特别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仿佛歌里的那些情感有些是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我一直说我很喜欢去旅行，经常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去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早上醒来会要花几秒钟去想自己究竟在哪个地方。一个人住酒店的时候，我会把窗帘拉开，看窗户外的景色，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潮和车辆，有时候看见的是拎着菜篮子的人，有时候看见的是夹着包吃早餐穿戴整齐的上班族。对于那些走在日常生活轨道里的人们，我只是这个城市的闯入者，分享一晚或者两晚的夜色。秦昊，飞人。
1: 旅行

记忆，不愿醒来，星期二不忍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

0: 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虚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

0: 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2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

0: 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6: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9: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7: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7: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
12: 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时

0: 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十六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

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的5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抓好三驾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笃行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抓好三驾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三驾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夏播夏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级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5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续增加，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频发也给粮食增产带来挑战，稍一放松就有滑坡的可能。秋粮是粮食生产的大头，夏播夏管要抓实抓细，努力夯实稳产增产基础。抓好三夏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夏播夏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夏播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除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夏生产，归根结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15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3日，市长尚小刚到中心敬老院、图书大楼、新区广场、水口镇小王村督导检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提升改造、文化阵地升级及惠民服务、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残疾人托养等民生实事项目。尚小刚现场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度等有关情况，协调解决了难点堵点问题。尚小刚强调，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民生实事，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尚小刚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质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方面，强化统筹协调，解决推进难题，要精简程序、高效服务，健全全方位、精细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要提档升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持续丰富多元化、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不折不扣落实助残惠民政策，抓实

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际，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生讲话。李军生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各领域安全，要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确保风险可控，隐患动态清零。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市安检办通报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本台记者郝婷、季天德、林子汉、马燕报道。近年来，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建强基层组织，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连续两年获评滨州市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小车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现有党员57名。2025年以来，村里党建学习常态化开展，党员参学率稳定在85%以上。支部持续规范村务运行，培育后备人才，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基层战斗堡垒。针对农村党员集中学习难的实际，村党支部通过集中研学，为老弱党员上门送学，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

0: 小车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科：
1: 我们直扑市政牢记执行使命，扎党建不搞虚功，务求实效，通过分类精细化管理，管好带好每一名党员，坚强基层战斗堡垒，以过硬的党员队伍为村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保驾护航，全力带动村庄发展、群众增收。
0: 立足村内万亩耕地资源优势，小车村党支部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农业公司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规模化发展玉米、苹果、黑小麦等特色种植，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对接市场，带动群众抱团发展，为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村里建成小杂粮加工厂，破解了农产品销路单一、效益偏低的问题。目前，村里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至29万元，带动200余名群众稳定增收。小车村村委会副主任程银毛：
2: 这院子嘛，今年是大概能投10万袋子，1万袋子嘛，大概只能产出就是3000到3500斤产量。苹果产出嘛，这个是1斤苹果下来就是最低可能卖个3块，啊，下来能卖个10几万，13万元这么个项。种玉米是300亩，一亩地下来是产出，由往年那个经历来看嘛，是一亩地能产出是1500到1600斤。城里人嘛，下来就是个8万到10万元这么个。
0: 村党支部始终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全力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村组主干道、产业道路硬化升级，彻底解决群众出行、农产品运输难题，畅通产业路、便民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小车村村民张兴全：
3: 现在帮这埋下这条路也给我也硬化了，这原来走起不方便，天下雨有点烂，人确实没法走，现在这一硬化的话，就是人来回去方便了。
0: 在基层治理中，村里构建支部牵头、网格兜底、党员包联治理体系，划分14个治理网格，实现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聚焦邻里纠纷、土地流转等民生矛盾，支部牵头乡贤参与，源头排查就地化解，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9起，调节率100%，多年实现零越级上访、零安全事故。通讯员何伟东、程文言报道。近日，太宇镇张村党支部联合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结对聚合力、农机惠民暖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市农机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太宇镇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农村发展实际讲授专题党课，激励全体党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针对农户普遍关心的农机补贴难题，市农机推广中心业务骨干化身政策宣讲员，全方位解读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新政，清晰讲解补贴范围、申报流程、办理实现等关键内容，党员技术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解决农户农机操作、故障维修、日常保养等各类难题，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结对共建座谈会上，双方党员、群众代表围绕流动党员管理、老党员作用发挥、常态化入户走访、村级矛盾纠纷化解等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上，两个党支部敲定了年度共建任务清单，明确农机技术常态化下乡、机械化耕种帮扶等落地举措，搭建起了党支部联动、资源共享、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梁。座谈会后，市农机推广中心人员深入村内困难老党员家中，与老人促膝谈心，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状况，倾听老党员入党经历与奋斗故事，并送上牛奶。

面包、脸盆、毛巾等慰问物品，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联合主题党日，有效增强了支部凝聚力、向心力，为打造党建引领加农机推广加基层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党建红色引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6月30日，龙沟镇在卢村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演练，镇村干部及联动力量共60余人参加。龙沟镇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内内涝及群众被困等险情，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8个专项工作组按预定全流程开展汛情预警、人员转移、抢险加固、医疗救护、物资保障及维稳风控等实战处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和队伍快速响应能力。演练中，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有序，信息预警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抢险撤离组逐户敲门引导群众沿预定路线转移，针对行动不便人员采用担架转运，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0余人，医疗救援组同步开展伤员急救和情绪安抚，防汛应急组装填沙袋封堵堤岸深入缺口，进行河道堤坝加固，后勤物资保障组负责物资发放、人员登记和生活保障，实现转移安置全闭环管理。这次演练组织严密，响应迅速，贴近实战，达到了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通过实战，进一步提高了镇村干部防汛抢险实战水平和应急队伍的救援能力，为应对突发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离肃南离。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身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巷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牛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牛篇》可以看出来，公牛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牛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

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
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

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1: 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13: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1: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13: 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11: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13: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11: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13: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11: 医生听得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13: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11: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13: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11: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13: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 我之前一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11: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13: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11: 听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13: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13: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11: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

0: 说，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1: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
0: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1: 别磨叽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0: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1: 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2: 这我哪会知道呀。
1: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2: 为什么？
1: 母的话多。
0: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3: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0: 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1: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0: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1: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的，你的手劲儿大了。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失眠的心。
1: 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人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份热爱，有人把热爱藏于心间，有人呢步履不停，始终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36岁的李梦，一边创办艺术培训学校，一边守着热气腾腾的米线小店。事业之余，他用普通手机挖掘小众风光，于市井烟火间追逐记录家乡，把多重热爱活成日常。接下来一同走进李梦与镜头相伴的故事。李梦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的，大家好，

0: 敢追逐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这样子的吗？
1: 是的，这个名字呢，承载着父母对我全部的期盼，他们希望我永远保有追梦的勇气，不辜负心底的热爱，而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把藏在名字里的期许慢慢实现。
0: 特别好，我就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啊，认识李梦的，看到您拍摄的视频当中出镜模特啊，大多呢是家人，除了父母还有自家姐妹啊，镜头里呢一家人相互配合，氛围呢温馨又治愈。能简单和我们聊聊您的家庭吗？
1: 我们呢家里呢一共是姊妹七个，全是姑娘，在当年的这种环境下呢，父母呢拉扯我们七个女儿长大，吃了旁人想象不到的苦。那么在以前呢，日子再拮据，我们的父母呢也从未亏待我们，他们靠着踏实肯干撑起一大家子，还从小教会我们要踏实努力，心怀热爱。如今呢，我们姐妹七个呢都在自己的赛道认真打拼。我的大姐呢，她是经营婚庆公司，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个幸福喜事。我是排行老二，我和老三呢合伙创办了是艺术培训学校，深耕呢是艺术教育。我们的四妹呢是经营花店，并且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有老五是开办的是食品加工厂，老六呢是开设的是头疗养生馆，最小的妹妹呢是出自科班的舞蹈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不同，但骨子里都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的性子。我们热爱当下的日子，一大家人，我们是彼此扶持，也是我喜欢记录家人日常的原因。
0: 现在的日子有多好，那当年的日子就有多难。梅花呢，相自苦寒来，姊妹七个呢，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啊，闪闪发光。在你的镜头里啊，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让别人好生羡慕啊。现如今啊，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可以拿着手机去拍摄去记录。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拍摄的呢？
1: 其实我在最开始拿起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最先想要记录的就是我的家里人。以前呢，经常会陪着爸爸妈妈出门旅游，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沿途的风景，还有一家人相伴的这个画面。我心里总想着呢，时光过得太快，相聚出游的瞬间转世就过去了。拿起手机把这些画面留存下来，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去翻看，都能清晰回忆起与家人一同走过的路，重温当下温暖的心情。其实比起简单的单纯拍摄山水风光，藏在景色里的家人温情，才是我想留住的珍贵画面。
0: 李梦啊，起初拿起镜头啊，只是为了留存一家人团圆相聚的珍贵瞬间。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影像啊，记录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觉得影像最大的意义是留住转瞬即逝的这个团圆与温情。镜头能定格一家人相伴出游、相聚说笑的这个瞬间，同时我也记录家乡风光。影像不只是简单的画面，它承载着亲情乡愁，也留存着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0: 我特别认同你的想法啊，时光呢转瞬即逝，唯有影像能够定格岁月，留住青春与难忘的回忆。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拍照啊，最开始你只拍摄家人，那后来又是从什么时候穿梭在滨州的街头巷尾，寻访小众景致，记录家乡古迹风光的呢？
1: 一开始呢我只拍家人，出游时呢顺带记录家乡风景。在拍摄之后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滨州老乡呢都很喜欢镜头里的家乡，这份认可呢打动了我。加上我本身热爱拍摄，便下定决心走遍街头巷尾，寻访古迹与小众的景致，用镜头完整的记录属于我们滨州的风光烟火，是这个样子。
0: 一次次拍摄啊，一次次被认可，让李梦心中这份热爱啊愈发的清晰坚定，也让您啊下定决心坚持用镜头来记录美好。最近咱们滨丰大桥、滨塔啊、大佛寺呢广受市民喜爱，成了热门的打卡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滨丰大桥呢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桥上呢是禁止驻足打卡

0: 开设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身为滨州人，家乡文明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想要取景打卡啊，滨州的美景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登上紫薇山，以千年冰塔为背景拍摄，也可以啊前往底蕴厚重的大佛寺，或是四季景致宜人的四 A 级景区石廊湖等等啊，留住我们美好的瞬间。当然了，留住美好瞬间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出行的安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承接商业街拍？就当初是什么想法？能简单讲讲吗？
1: 最开始呢，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家人和家乡的风景，发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之后呢，很多本地朋友呢私信我说特别喜欢我镜头里滨州的地标，也想拍出同款的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但很多人不熟悉最佳的取景点位，我就想着还是以咱们滨州地标建筑作为最好的背景，把家乡厚重的历史风光传播给更多的人。
0: 李梦呢，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啊，宣传推介咱们家乡。拍摄全程呢，听说你只用一部手机啊，还没有专业的器材。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愿意找你拍摄记录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出动人的照片，从来不是这个需要昂贵的设备，而是藏在镜头背后的真心。我比较擅长捕捉普通人自然温柔的状态，会引导大家呢放松，不用刻意去摆姿势。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松弛治愈的画面，哪怕只有一部手机，我也愿意用镜头传递家乡的美好，这可能就是大家愿意找我拍照的原因吧。
0: 没有专业的设备啊，却能收获大家的喜爱，核心的一定是李梦在拍摄时十足的用心。近期很多游客市民都比较偏爱到滨塔取景，那相同的场景啊，很容易拍出同质化的画面，就是您是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拍出独一份的氛围感呢？
1: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会让所有人就摆一模一样的姿势，从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作品。有的带父母过来拍摄的呢，我会捕捉家人的并肩远眺、轻声交谈的这个温情瞬间，还有年轻朋友去结伴一起来的呢，我会设计他们随性漫步、互动说笑的动态镜头。其实在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带着思考去创作，就能拍出每个人物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氛围感。
0: 要结合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啊去构思，才能拍出专属的美感和不同来，拍出特别好的一些景致啊。你平日里你会专门去抽时间寻找取景地吗？
1: 平时呢就是比较忙，我会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专程去外出踩点取景，也会在外出闲逛时去观察每个角落，哪里适合拍摄，哪里适合比较出片，提前踩好点，在拍摄当天不用临时的去寻找场地，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拍摄过程呢也更加的流畅。
0: 发掘美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李梦呢说过啊，他自己不怕奔波劳累，最怕就是停滞不前，创作呢缺乏新意。平时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呢？
1: 平时呢空闲时，我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各种平台去找一些优质的作品，把适合手机拍摄的技巧记下来，然后结合我们滨州当地风景灵活运用。我也会多看一些治愈系的一些影片，学习柔和的氛围感的镜头语言，然后贴合我记录家乡包括家人温柔治愈的这个拍摄风格。
0: 我觉得身处互联网时代啊，学习渠道呢随处可得，留心生活处处都是学问。你除了啊日常上拍之外，会自主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短视频吗？
1: 其实我很喜欢自主创作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短视频。走在咱们滨州的大街小巷，我会记录街边摆摊的一些商户，包括一些散步闲谈的老人，还有平时放学嬉闹的孩童，还有像我们姐妹一样踏实打拼的本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温柔与坚韧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留存。
0: 每个寻常人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那也希望你能持续啊，聚焦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用镜头来

0: 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件事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父母旅游时拍这个短片的经历。一开始他们就是面对镜头特别的不自然，手脚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连笑都很拘谨。我就然后呢给他们一点一点教他们去放松肩膀，让他们慢慢的忘记镜头的这个存在。后来再看成片的时候，镜头里他们笑着牵手呀，那种松弛又幸福的状态，其实比任何摆拍都动人。其实平凡的陪伴本身呢，就是最值得被记录的美好。再就是路人呀，老人呀，我觉得去平时要发现他们的这个好的不一样的地方，
0: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自然就能拍出打动普通人的画面。李梦呢，要经营艺术培训学校，还要经营米线店，还奔走在拍摄的热爱里。你感觉累吗？
1: 其实说实话呢，平时兼顾学校、米线店和拍摄，身体是难免会劳累，但我完全不觉得辛苦。在我们平时办学呀、经营小店、记录家乡，都是我真心热爱的事。这份热爱呢，足以抵消我的疲惫。忙碌的生活其实反而让我内心更加的充实。
0: 我觉得只要热爱呀、就充满干劲。一路走来，家人和亲情是李梦创作路上最坚实的支撑。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就对你心中这份摄影热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亲情是我摄影热爱的根基。最初拿起手机拍摄，就是为了留存家人团聚的这个温暖。父母呢，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能安心地奔赴热爱。同时呢，我们一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情，教会我发现平日生活里的美好。这份亲情呢，既是我的底气，也是我所有创作的初心。
0: 细碎日常里满是温情，正是父母的托举，才成就了今天优秀的你们。在这儿呢，祝愿李梦的父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愿你们七姐妹啊，永远自在从容，奔赴各自心中的热爱。你会把摄影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李梦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相信未来》。
0: 好的，有请。
1: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判。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0: 感谢李梦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也相信未来在自己的手中啊。热爱呢，无关专业设备与宏大的目标，贵在长久的坚守和热爱。对于李梦来说，镜头呢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珍藏亲情、推介故土的载体。他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用心地为每一位拍摄者定制画面，以细腻视角诉说滨州的古今风光。普通人的热爱呢，看似平凡微小，却因日复一日的坚守熠熠生辉。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得住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微薄却坚定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故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 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属于自己的角落。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时常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
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也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

连山妈妈的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 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 70% 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
拥在

怀中，去摸摸他的头，摸摸他的肚皮，看着他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FM87.9，

0: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

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

庆是他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他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他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他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他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她看，但她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她还拥有一只和她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她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

他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

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四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

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型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90%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
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类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温婉知性的女人如一首清丽的歌，这样的女人居家的时候会把家布置得温馨浪漫，一尘不染，然后手持一本情感杂志，躺在沙发的一隅静静地享受，也会在闲暇时手捧一杯清茶，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正如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欣赏它，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样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事业型的女人如一首铿锵玫瑰，

他们总是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办事雷厉风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女人成熟中透着坚强的美，是个性独立女人的典范。她们不依赖男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在偶尔脆弱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她们也会如男人般唱着从头再来，然后大睡一觉，所有的困扰一扫而光。柔弱美丽的女人，善良多愁善感是她们的共性，往往睹物伤神，点点小事儿也会令她们潸然泪下，正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同样，她们也是惹人怜爱的，是小鸟依人的美丽，她们是一首凄婉的动人心魄的情歌，正如《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这样的女人为一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便会哭得泪眼婆娑。在与她相处的时候，你会充分调动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让你在回味之余会顿生怜爱，让人喜爱的放不下去，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热情奔放的女人在任何时候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她们的生命力旺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败她们。在情感中，她们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有一股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的豪爽之气。但是每段感情她们都会全心的投入，她们在恋爱中如火样熊熊燃烧，但是当一段感情受挫，他们会迅速逃离，扑掉火苗，躲在角落里填抵自己的伤口，痊愈以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女人犹如张惠妹的火，付出的是热情，她们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只要觉得对就会去做。这样的女人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出后悔二字。这样的女人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真。还有一种女人，温柔贤淑，她们没有火辣的身材，没有姣好的面容，她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有她们在身边，你就有安全的感觉，看着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人会在早上起床后把早饭摆在餐桌，然后看心爱的人把她们吃光，他们会在午后的阳光中熨烫家人的服装，哼着女人花，独享居家的乐趣。有人说他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他们或许是某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也或许是哪个子女身后伟大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在外边永远的称为是某某的太太或者某某的母亲，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平凡着，并且一直还这样平凡下去。他们不追求荣耀的光环，只要自己爱的人有所作为，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如一首母亲，一首妻子，是这样女人的写照。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好听的歌，是一首让人回味的歌，如一首女人花，越是历久便越发值得回味。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无论它是哪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女人无论她是身价显赫亦或趋于平庸，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正如漫天的星斗，天空因为有了每颗星星的闪烁才熠熠美丽。愿每个女人守住自己的一片星空，唱好属于自己的那首歌。在心灵花园中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女人如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

0: 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请您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夸住宅》。
1: 这一晚上，您鼓掌都够累的，
2: 可不是吗？
1: 说实在的，
2: 这也是力气活，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今儿是最后一场了。
2: 哎，
1: 这5天呢
2: 啊，
1: 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得卖点力气，
2: 应该的，
1: 报答一下这些个父老乡亲，
2: 对，
1: 是不是？哎，真有啊
2: 啊！
1: 观众朋友买了5天的票，
2: 哦，5场，
1: 打头一天就买
2: 啊，
1: 这5场一场没落，
2: 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段子就不能重。
2: 哎，一天一样，
1: 哎，天天老这段就对不住观众，
2: 得换，
1: 是不是啊？
2: 嗯嗯，
1: 干这个50年没有什么成就
2: 啊，
1: 但是呢有20多年是跟大黄在一块儿干的，
2: 又来了，黄族民，
1: 啊，对对对对，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2: 哦，您过奖
1: 啊。我们两个人台上啊，
2: 啊，
1: 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1: 我给他个眼神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
2: 老在一块儿知道，
1: 是不是啊？
2: 对，
1: 比较默契了，
2: 应该这么说，
1: 是不是啊？
2: 是，
1: 台上那是一对很好的伙伴，
2: 没错，
1: 私下里头不走动，
2: 对，
1: 嗯，基本上不走动，你知道吗？
2: 咱不走动，
1: 对，
2: 怎么回事？
1: 不够朋友。嗯，
2: 谁不够朋友啊？
1: 不是，我也不是说你不这人不够朋友，也不是我这人不够朋友，
2: 什么意思？
1: 咱俩人之间这关系够不上朋友关系。
2: 咱俩
1: 对，什么叫朋友懂吗？
2: 不明白。
1: 老话酒肉朋友啊。
2: 哦，得吃喝。
1: 对呀，啊，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
2: 啊，
1: 你请我洗澡，我请你听戏，得来回串换。
2: 哦，
1: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波波儿女，柴米夫妻。
2: 哦，再讲。
1: 对呀，
2: 啊，啊，
1: 你跟我串换，你不在乎，因为老黄家有钱。
2: 他了解我，
1: 他挣不了多少，你祖上给你偷着留的那东西一时半时花不完。
2: 条件不错
1: 啊。可不，这么些年这么折腾，哎，他那钱愣没丢。
2: 嗯，
1: 你说
2: 我丢什么丢了？
1: 哎，也没交出来。
2: 嗯，
1: 偷着，哎，垫着花，呵，行，够花两辈儿的。
2: 嗨，也没那么多，
1: 而且这人也厚道，你跟他交朋友，哦，保证我不吃亏，是不是啊？
2: 他了解我，
1: 你给我你不在乎，我给你我拿不出多少来。
2: 哦，
1: 对对对，没法跟您串和。
2: 嗨，想多了，
1: 想不是我这位置，我可不就得想呗。
2: 嗨，没必要，
1: 我真跟你串和。
2: 串和，
1: 比如说我在家正待着呢，
2: 啊，
1: 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2: 啊，
1: 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1: 大黄住院了，
2: 我
1: 开刀大出血，这下够呛。
2: 哎，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
2: 你等我什么毛病就大出血呀？
1: 你痔疮犯了。
2: 你瞧我这病。
1: 嗯，我一听，哟，痔疮犯了，这虽然说痔疮死不了人，一般，
2: 嗯，
1: 火烧火燎的，他不好受啊，
2: 是病就难受，
1: 得看看病人家，
2: 应该的，
1: 空手去合适吗？
2: 无所谓，
1: 怎么着也得买点东西。
2: 呵，
1: 你这人烟不离嘴，
2: 爱抽烟，
1: 爱抽烟，
2: 是，
1: 给他学点烟
2: 啊，
1: 学他2条大港，
2: 哎，
1: 对吧？
2: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1: 哎，
2: 嗯，
1: 再买点，带点吃的，
2: 食品，
1: 哎，
2: 啊，什么食品？
1: 嗯。我下厨房炸一罐子辣酱。
2: 哎，我说你损不损呢？
1: 白菜比如说来点辣酱，来多下半碗饭。
2: 哦，
1: 知道吗？
2: 我这儿痔疮住院
1: 啊，
2: 你给送一罐子辣酱去，
1: 这怎么了？
2: 我这还好得了吗？
1: 怎么好不了啊？
2: 那玩意儿能好吗？还
1: 辣子怎么了？
2: 辣子上火呀。
1: 不对，辣子属寒，
2: 属寒，
1: 辣子这玩意儿属阴呢，吃多了去火，知道吗？
2: 哎呀，他犯那一通我也受不了。
1: 哎，就举例子，不多有少，买点东西也好，带点东西给你。
2: 行行行行，
1: 对吧？咱俩得穿和嘛。
2: 啊，好好，
1: 对不对？你痔疮一好
2: 啊，
1: 正赶上我结婚
2: 哦，
1: 我娶媳妇儿，
2: 嘿，
1: 给你送信儿，能不来吗？
2: 我当然得来，
1: 保证不空手。
2: 对了，
1: 这个人我知道，
2: 嘿嘿，
1: 2条那个纯毛的毛毯，
2: 不算什么，
1: 4床缎子被面，
2: 瞧瞧，
1: 一台那个53寸的那液晶，
2: 最大的
1: 液晶电视，
2: 没问题，
1: 自己抱不动，带着人往里搬，往里搬。我一看，哎呦，花那么多钱合适吗？嗨，小意思，小意思，
2: 无所谓。
1: 对你来说真是小意思，
2: 就是。
1: 可是我这心里不受啊，
2: 哦，
1: 欠着人情呢，到时候得还。
2: 你瞧，

0: 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你知道吗？我一听，哟，这个得去啊，俩人相好吗？穿和吗？对不对？你父亲死了，我得吊唁去，安慰安慰啊。
1: 嗯，
0: 现在又不讲究，就买个纸盘呐、啊、花圈呐、啊，扎个牛啊，没必要，对不对？
1: 嗯，
0: 找张纸，包他5块钱国库券，
2: 多损，当时还取不出来。
0: 你也不等花呗，
2: 那好，
0: 到那儿鞠躬，人三鬼四是吧？
2: 对，
0: 鞠四躬，
2: 行。
0: 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给你信儿，你能过来吗？
2: 我不来。
0: 你怎么不来啊？
2: 哦，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我这边呢，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都像话吗？这个？
0: 这没办法，这叫赶上了。
2: 什么赶？
0: 你赶上了，你说啊？
2: 这不都你现编的吗？
0: 我这不举例子，举例子，
2: 举例子没关系
0: 啊。
2: 好事儿、坏事儿，你得搭配着走。
0: 当然，人这一辈子都这样，好事坏事都有，
2: 都有。我哪有？
0: 你也有啊。
2: 我哪件是好事？
0: 你当然也有好事了。
2: 哪件是好事？你说说。
0: 我给你琢磨一个。
2: 还得现琢磨。
0: 你好事，你有好事啊？
2: 哪件？
0: 你父亲死了。
2: 对了，这叫好事啊。
0: 别忙啊，你父亲一死，你妈结婚
2: 哦，
0: 走一步，哎。
2: 你妈结婚什么话？这是
0: 你这人哪这样不对啊。
2: 我怎么不对啊？
0: 对了，你小三口小日子过得挺好，老人有一孤独问题，你得考虑，知道吗？你不能不考虑这个，你知道吗？
2: 什么考虑什么呀？
0: 我
2: 什么考虑什么呀？
0: 举例子就说你们家有钱，
2: 你就说有钱，
0: 家里、哎、日子好、
2: 啊、
0: 你们是家大业大
2: 啊，
0: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2: 哎，我要那么些洋蜡干嘛呀？
0: 应当呢，
2: 有的是骡马。
0: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2: 哎，
0: 树木成林，
2: 对，
0: 米面成仓，
2: 嗯，
0: 煤炭成垛，
2: 是，
0: 金银成躺，
2: 嗯，
0: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2: 呀，全打起来了。成仇相，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2: 和美。
0: 你们上辈老哥仨，
2: 没错。
0: 你父亲行二，
2: 是
0: 你大爷为人忠厚，
2: 对。
0: 你三叔很诚实，
2: 哎。
0: 你父亲老实巴交，
2: 是。
0: 这哥仨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2: 忠厚传家嘛。
0: 甭说亲哥仨了，
2: 嗯，
0: 就是你的婶子、你的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这妯娌们，
2: 啊不，
0: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2: 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2: 说准喽。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0: 差不多就行。
2: 什么差不多？说准了，
0: 妯娌。
2: 哎，妯娌，
0: 妯娌。
2: 哎。

0: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0: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男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你知道吗？
2: 嗨，这怎么说话呢？
0: 俩男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 哦，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卵生。
1: 哦，
0: 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千分
2: 之。你妈才下蛋了。
0: 不是，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2: 什么叫卵生呢？
0: 双棒嘛，养一对啊，卵生啊。
2: 哎呀，双棒那叫卵生。
0: 哦，对对对对对，和卵生。
2: 卵生。
0: 卵生。
2: 哎，
0: 我记得有个卵生。
2: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0: 哦，像你这蛋孵的。
2: 哎，你才蛋孵的吧？
0: 不是，
2: 成心是不是？
0: 不是，就说当初啊，生一对
2: 嗯，
0: 后来糟践一个。
2: 你听他这路话，
0: 这叫千顷地一棵苗，
2: 可不嘛，三门就守我一人，
0: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2: 嗯嗯，
0: 您琢磨琢磨，能不胜你吗？
2: 当然得胜了，
0: 老哥仨拿你呀
2: 啊
0: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啊，
2: 喜欢我，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2: 爱我呀，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2: 疼我，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2: 您听听，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2: 嗯，你听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0: 我说老哥仨如同懂吗？
2: 好像，
0: 哎，如同那么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2: 哎，行行行，甭这么形容，
0: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2: 是
0: 形影不离啊，
2: 对，
0: 老在一块儿
2: 啊，
0: 老在一块儿待着
2: 啊，
0: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2: 啊，
0: 哥仨一块儿走，
2: 就伴儿吗？
0: 你父亲在头里头，
2: 对，
0: 那哥俩扶着肩膀，
2: 还是瞎子呀？什么意思？你这没完了是不是？
0: 你父亲在头里
2: 啊？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
0: 哦，对，
2: 没完了你。
0: 咱再说你母亲吧。
2: 啊，我妈，
0: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2: 那当然了。
0: 你自己想想，你回忆一下啊。
2: 什么事儿？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2: 大概到四岁吧。
0: 您听听，为什么？哎，这体格就这么棒。
2: 嗯，
0: 吃奶都吃到四岁，
2: 有关系。
0: 好，你妈那奶
2: 好，
0: 你妈那奶可是不一般的。
2: 哥，哎哎哎，谁家奶这么长着？他一上一下是吗？
0: 不是，
2: 他得是一边骑，那也不行。
0: 不不，一边骑，
2: 哎、
0: 对吧、啊？一边
2: 往下边去了。
0: 你说搁哪儿喝？
2: 上边。
0: 不、哦、是，
2: 哎哎哎，
0: 还没有，不知道。对，这样啊。
2: 嗯，
0: 对对对对。你母亲奶好，
2: 奶足啊，
0: 奶足。
2: 嗯，
0: 你吃饱了，呜呜胀起来了。
2: 哦，
0: 你吃饱了，呜呜又胀起来了，奶多呀，胀得难受，你又吃不了。
2: 那怎么办呢？
0: 把它挤出来，知道都挤出来，灌在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车挨家送，知道吗？
2: 好嘛，合着我是牛犊子，啊？
0: 后来要钱还撕那奶票，呲儿一张。
2: 行了，行了。打住吧，你这都哪儿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反正你妈疼你，
2: 你就说疼就完。
0: 你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2: 啊，
0: 只你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2: 哎，就这么宠着我，
0: 老怕你吃不饱。
2: 嗯嗯，
0: 老怕你不偿命。
2: 是，
0: 就为了养活你。
2: 怎么样，
0: 你妈找了一和尚，
2: 你听听，
0: 这和尚30多岁，精神。
2: 你妈找个和尚？
0: 我妈没找。
2: 我妈也没找啊。
0: 找了你不知道。
2: 嗯，
0: 找了找了，把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后边留一小辫儿，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2: 哦，
0: 对不对？
2: 认个师傅，12岁跳墙
0: 啊！对对，
2: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呐。
2: 那时候都信这个、哎。
0: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2: 啊、
0: 嗯，还找了一老道。
2: 嗯
0: 嗯，
2: 怎么还找老道啊？
0: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2: 嗨、哎，这不多余吗？
0: 后来你妈又
2: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0: 你妈找来的、
2: 啊、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干嘛去了？
0: 你爸爸
2: 啊，
0: 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
2: 啊，
0: 因为他不信这个，不信。
2: 你不信也别走啊、
0: 哎、这喇叭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2: 行了，
0: 嗯，
2: 打住吧。
0: 嗯，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儿认过师傅？我多子念过经。
0: 外国名字有没有？
2: 没那么回事
0: 啊。比鞋多耳吗？你叫
2: 谁谁谁呀、啊。

0: 都知道。
1: 你还别，你切多耳朵了？
0: 你切了多俩耳朵？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看，你打刚才一上来，你说的是一句人话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半天了没说话了。我有名字。
0: 叫什么？
1: 我就叫黄祖民。
0: 黄祖民。
1: 对了，
0: 黄祖民这名字起的不错。这和尚上过学吧？他给你起的挺好。
1: 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不是，
1: 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这名字谁不是和尚起的吗？
1: 谁说的？
0: 谁起的？
1: 和尚啊，不，我爷爷起的。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起的，你也有学问。
1: 那是
0: 中个状元做官，
1: 哎，不是状元，
0: 不是
1: 进士，
0: 进士戴眼镜，
1: 对，
0: 我知道，
1: 进士眼是怎么着？
0: 不是什么进士，
1: 科举的进士，
0: 而老皇家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1: 哎，这倒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哎呀，没人不知道，他爸爸叫黄氏，叫黄什么人？
1: 黄世仁，
0: 哎，黄世仁，
1: 你爸爸黄世仁，你爸爸是恶霸，
0: 你看。
1: 缺德不缺德？我招你惹你了啊？你看看你上来说这些话，哪句话是人话？我惹着你也行，我招了你也可以，你拿我开玩笑有道理吗？啊，看我老实好欺负是不是？
0: 你看，
1: 你这叫欺负人，知
0: 道
1: 吗？
0: 这玩意儿不，
1: 你欺负老实人有罪。
0: 逗着玩你干嘛这？
1: 我跟你逗吗？
0: 我
1: 跟你逗过。
0: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 哎，我这叫轴啊！
0: 这你没有，这不是一个玩笑。我就说你父亲，黄世仁，能怎么着？真的？
1: 凭什么？
0: 你说
1: 什么说？
0: 我爸爸黄世仁怎么？你说没事啊？你说，你损我两句。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儿，还
1: 嘴，不会骂街，
0: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1: 打，
0: 没事啊，
1: 少来这套啊，
0: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
1: 哎，
0: 你说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说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1: 本来就怨你，
0: 来，发我100块钱行吗？真是乐了啊，对。一给钱就乐了吧、哎、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
1: 哎
0: 你弄100块钱，
1: 哎
0: 咱叫钱吃亏，别叫人
1: 让您各位听听，
0: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1: 啊？你这不逗火吗？
0: 你吃亏了你拿钱了结、哦、对不对？
1: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0: 你弄一百，
1: 这
0: 种人
1: 说话，行了，这甭罚你啊，罚我啊，罚我100块钱，
0: 你看，
1: 哎，
0: 你罚我呀？
1: 甭罚你，罚我吧。
0: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在乎钱
1: 啊。是啊，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0: 那就骂呢。
1: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
0: 哎，这不像话了，不像话。
1: 有什么不像话呢？
0: 你这一个玩笑，你还罚那么些钱？你这多少钱？
1: 100。
0: 要不是找你50吧？
1: 哪凉快哪待着去啊？
0: 行了，
1: 那我开了半天心吧，还弄我50块钱走？你想什么了你？
0: 你呀，这是你多心了。你刚才啊，错会我的意了，知道吗？
1: 怎么错会了？
0: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
1: 嗯、你爸爸不是人，
0: 不是
1: 再说
0: 不是黄世仁是人吗？我说他不是世人，黄世仁不是那世人，知道吗？叫黄善人
1: 啊。你说清楚了吧？
0: 你爸爸还有一个外号，
1: 叫什么？
0: 黄半城。
1: 怎么叫黄半城呢？
0: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1: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0: 今儿借这机会
1: 啊，
0: 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1: 我们身里那房子
0: 啊，
1: 好。
0: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1: 咱听听。
0: 要说你们这房子
1: 啊，
0: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1: 多漂亮！
0: 这个小房子，嘿，
1: 哎，有你这么比划的吗？这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0: 那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1: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0: 对对，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哎，
0: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1: 是。
0: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1: 嗯、
0: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1: 哦、
0: 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

0: 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不错，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嗯，
0: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
1: 嘿，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对，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
1: 嗯，
0: 茶叶墨色的养鱼缸，
1: 哎，
0: 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1: 嗯，
0: 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听听，
0: 正房五间为上，
1: 是
0: 前出廊，后出厦，
1: 嗯，
0: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0: 那怎么办呢？
1: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对，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1: 对，
0: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是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1: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0: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呀？
1: 名人字画。
0: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
1: 嗯，
0: 李元璋的山水，
1: 哎，
0: 刘石安的扇面，
1: 哦，
0: 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哇，
0: 绿纱鱼皮鞘，
1: 啊，
0: 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
1: 哦，
0: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1: 啊，
0: 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不同的金桌，翡翠的玉镜，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好，
0: 哎，要讲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呢？
0: 咱们一般人戴表，来手表、戴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那他怎么戴？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里文、亨德利、欧美嘎、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依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
1: 啊，
0: 右手递了一八音盒，
1: 哎，
0: 头顶一大座钟，
1: 啊，
0: 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表铺搬家
1: 去呢。

0: 再说点、
1: 嗯、啊，再说一点，
2: 来点什么呢？
0: 白派，
2: 白派，
1: 哎，这么着，今儿最后一天，
2: 我来一个
1: 应观众的要求，
2: 啊，
1: 还封稿啊？
2: 没劲。
1: 哎，我建议您怎么样？
2: 啊、怎么着？
1: 这回啊、嗯，咱来一段新的，
2: 新的，
1: 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愚公移山》，怎么样啊？
2: 愚公移山，
1: 来一段啊！
2: 我很少唱这个啊，
1: 来一回、哎、
2: 行，试试啊，也许唱不对，
1: 别客气，
2: 嗯，嗓子不给使唤，
1: 是吗？
2: 据传说里边
1: 一根龙，
2: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嗯、他的家门南面、嗯、一座是王屋王，一座是太行山，
1: 噔噔里个隆，噔噔里个隆，
2: 双峰耸峙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
1: 嗯、
2: 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时刻恨这险恶

0: 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唱过好几回了，
0: 还要分稿是吧？这边没有板儿，我操！这个再说一小段，
1: 再来小段不行
0: 啊啊！今儿反正最后一天呢，咱也过足了瘾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这么句话，
1: 什么话？
0: 结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哎，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0: 一个地方一风俗，一个地方一习惯。
1: 哦，这么讲，
0: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
1: 啊，
0: 各地有所不同。
1: 怎么个不同法？
0: 咱们天津人最热情，
1: 是
0: 见了人呢好称呼人爷。
1: 哦，称呼对方是爷，
0: 姓什么叫什么爷
1: 啊？
0: 张爷、李爷、王爷、赵爷。
1: 哎，有
0: 哪儿的张爷？
1: 对，
0: 王爷。
1: 嘿，
0: 那位呢还不能实寿，
1: 不实寿怎么办？
0: 还得还回去。
1: 这怎么还法？
0: 一还还一大串，
1: 还一大串。
0: 说张爷，爷爷爷爷。
1: 哦，这么还？
0: 哎，也有还一个的，
1: 还一个。
0: 王爷，爷，
1: 挺脆。
0: 哎，离北京不远，40里地
1: 啊，
0: 通州。
1: 哦，知道
0: 那地方称呼人特别。
1: 怎么个特别法？
0: 姓什么呀？搁在后头，排行搁在前头。
1: 哎，您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人姓王，行二，到咱们这儿，王二爷、王二叔、王二哥。顶不济了，王老二，
1: 对
0: 对吧？姓搁前头，他不是，
1: 他怎么办？
0: 姓王行二叫二王，
1: 哦，二王。
0: 姓李叫二李，
1: 哦，这么叫。
0: 姓赵叫二赵，
1: 哦，
0: 我不是那人呢，
1: 啊，
0: 我到那儿了，人叫我姓马，
1: 啊，
0: 叫我二马，我得高高兴兴给人答应，我不虚不乐意，
1: 这叫入乡随俗。
0: 你不信，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马，你看
1: 我叫一回，
0: 高兴不？来，
1: 好，二马耶，
0: 这不行
1: 啊，
0: 二马耶，二王耶，二刘歪，这都不要虚字。干堆
1: 二马，
0: 二王，
1: 二刘，
0: 行吗？
1: 明白。
0: 我姓马，叫
1: 二马。
0: 哎，
1: 一叫就回来，
0: 不虚不乐意。
1: 对，
0: 好比说我姓王，叫
1: 二王。
0: 哎，
1: 多好，
0: 跟着就答应。
1: 是
0: 我姓刘，叫
1: 二刘。
0: 哎，
1: 嘿，
0: 我姓叔，叫
1: 二叔。
0: 哎。不虚不乐意啊，这不虚不乐意，知道吗？
1: 废话，我都叫你二叔了，你能不乐意吗？
0: 我还得答应呢，
1: 多新鲜呐！你要叫我也答应，
0: 叫你也答应，
1: 那是啊。
0: 你姓黄，二黄，
1: 哎；
0: 你姓赵，二赵，
1: 哎；
0: 你姓沈，二婶，
1: 哎，
0: 爷。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夸住宅》，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三棒鼓，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5: 哎，地方这人多，
4: 哪样都是多的，
5: 是吗？
4: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5: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4: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5: 还是的。
4: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5: 了。哦，那谁还照相去？
4: 就是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5: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4: 是啊，这个。什么什么都是多的
5: 啊。是啊，
4: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5: 啊？乐器啊，
4: 哎，
5: 那可多得很
4: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5: 是啊，
4: 你说什么吧？
5: 这我知道什么呀？啊，
4: 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分多少样？
5: 艺术的形式啊，
4: 啊，
5: 那有多少种啊？
4: 是吗？
5: 嗯，
4: 你就说一个戏，
5: 哎，
4: 分多少种戏？
5: 是啊，
4: 各种地方戏，
5: 哎，
4: 啊，一个戏一味儿，
5: 那是啊，
4: 这跟吃菜似的，
5: 哎，
4: 一菜一味儿，
5: 嗯，
4: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啊。这全一味儿
5: 啊啊啊！全分不出来。
4: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5: 是啊，
4: 一个戏啊，一种调。
5: 当然喽，
4: 是不是？
5: 哎，
4: 京戏是京戏调。
5: 是啊，
4: 评戏是评戏调。
5: 哎
4: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5: 对呀、啊，
4: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5: 是啊，
4: 烙子不是北京的。
5: 是唐山烙子，
4: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5: 对，分那么两种。
4: 哎，北京没烙子。
5: 对了，啊，没烙子，
4: 没有这个剧种，
5: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4: 莲花烙，
5: 哎，莲花烙有，
4: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5: 是吗？
4: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5: 哎，
4: 大板儿，
5: 对，
4: 嗯，七块板儿，
5: 是啊，
4: 是吧？
5: 哎，
4: 一人唱一段故事，
5: 对，
4: 慢慢发展，两人唱，
5: 是啊，
4: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5: 哎，
4: 一人表演一个。
5: 哎，
4: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5: 对，
4: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5: 怎么样啊？
4: 两个人呢？赶。
5: 哦。
4: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5: 嗯。
4: 后边还有俩呢。
5: 怎么样啊？
4: 朱五、杨六。
5: 嗯。
4: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5: 你瞧。
4: 来回赶。
5: 哎，赶着唱。
4: 后来啊，偏人。
5: 哦。
4: 四个人在一块演。
5: 是。
4: 四人四角色，
5: 那是就行了。
4: 扮演四个人物，
5: 哎，人多了，
4: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5: 哦，
4: 舞蹈
5: 身段，
4: 哎，简单啊，
5: 哎，
4: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5: 是啊，
4: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5: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4: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5: 是啊，
4: 一种叫地秧歌。
5: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4: 哎，那也叫地蹦子。
5: 对，
4: 是吧？
5: 哎。
4: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5: 哎，蹦蹦戏，
4: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5: 是啊，
4: 是吧？
5: 哎，
4: 蹦蹦戏吗？
5: 啊，
4: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5: 那、
4: 啊、是吧、
5: 啊？那么蹦啊，
4: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5: 嗯，
4: 啊，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5: 啊，是那么讲吗？
4: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5: 嗯、
4: 啊，我个人认为。
5: 哦，
4: 我代表我自己。
5: 哈，
4: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5: 没说呀。
4: 就说这个意思。
5: 嗯
4: 啊，蹦蹦戏
5: 是啊。
4: 现在叫做评剧，
5: 哎，评剧了，
4: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5: 不一样喽，
4: 大有进步，
5: 是喽，
4: 音乐上改革，
5: 哎，
4: 剧本上修改，
5: 是啊，
4: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5: 哎，腔调也不同了
4: 啊，
5: 嗯，
4: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5: 是啊，
4: 越来越美化，
5: 哎，
4: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5: 哦。
4: 不能老是那调了，
5: 是啊，
4: 再早那个调太简单，
5: 哎，
4: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5: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4: 那个调可简单，
5: 哦，
4: 唱刘公案，
5: 是啊，
4: 他去那个黄爱院，
5: 啊，怎么个调子？
4: 唱出来这味儿，
5: 你瞧一瞧，
4: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5: 就这味儿啊，
4: 啊，
5: 嗯、
4: 这味儿多简单，
5: 哎，老调的，
4: 老调，
5: 啊，
4: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5: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4: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5: 优、哎、雅，
4: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5: 啊，
4: 白玉霜，
5: 白玉霜，
4: 对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5: 哎，啊，姨子哈，
4: 不，香皂，
5: 什么香皂啊？
4: 香皂也有白玉霜，
5: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4: 名演员，
5: 哎，艺名叫白玉霜，
4: 白玉霜，
5: 啊、
4: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5: 是啊，
4: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5: 哦，
4: 唱出这味儿，
5: 怎么调子？
4: 你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5: 哦，
4: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5: 嗯，
4: 他一看这很难过，
5: 哦，
4: 一看，呀，

0: 别有两下子。
1: 哎，什么话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的就过来了。那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你乐什么呀？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
1: 嗯，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对，
1: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叫小戏儿，
0: 哎，
1: 嗯，老门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哎，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啊、那绳子网啊，
1: 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有三爷，你有莫回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啊，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1: 对，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您这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你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那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儿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怎么还生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伴太捧。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0: 嘿，戏这儿唱一毛，这儿唱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吗你呢？
1: 嗯，
0: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1: 哎，
0: 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药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再给一毛。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0: 这唱不？
1: 嗯，
0: 这唱不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草间屋里。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一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0: 好嘞，给你这个。

0: 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梆梆梆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老太太这个气大了，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三棒鼓》。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

0: 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是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曾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的摩登，活的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模样。

果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和我一起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他是亲密无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深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0: 曾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轻私语，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私语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藏的旧梦。
1: 千般相思似雾雨，抑郁苦恼。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虽已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8: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1: 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0: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常在失恋后把悲伤藏进深夜，白天依旧笑着应对工作和生活，像歌词里的倔强烟火，只敢在无人处展露倦意。那束爱过就凋谢的红玫瑰成了心底的遗憾，却没浇灭我对长久爱恋的执念。寒夜里风吹乱头发，我却仍抬头往前，盼着能听见不枯黄的诺言，盼着下个街头遇见懂我温柔的人。如今在听才懂，这份听见是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对幸福的笃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仍能保留一份纯粹的。

曾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与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

0: 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 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 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

0: 并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7: 吴哈斯·苏莱曼：
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7: 社区居民于青芝：
9: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5: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8: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9: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0: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1: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2: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3: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4: 点的地方啊，
15: 点在这里，
14: 右手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4: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7: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4: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8: 真正把瓷虚之都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6: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6: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6: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3: 者张绵绵。
21: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

0: 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在走，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抓好三驾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笃行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抓好三驾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三驾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夏播夏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

今年麦熟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5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续增加，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频发，也给粮食增产带来挑战，稍一放松就有滑坡的可能。秋粮是粮食生产的大头，下播下管要抓实抓细，努力夯实稳产增产基础。抓好三下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下播下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下播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下生产，归根结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30日，市长尚小刚到中心敬老院、图书大楼、新区广场、水口镇小王村督导检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提升改造、文化阵地升级及惠民服务、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残疾人托养等民生实事项目。尚小刚现场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度等有关情况，协调解决了难点堵点问题。尚小刚强调，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民生实事，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尚小刚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质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方面，强化统筹协调，解决推进难题。要精简程序，高效服务，健全全方位精细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要提档升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持续丰富多元化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不折不扣落实助残惠民政策，抓实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际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李军深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各领域安全。要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确保风险可控、隐患动态清零。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完善

0: 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连续两年获评滨州市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小车村下辖十个村民小组，现有党员57名。2025年以来，村里党建学习常态化开展，党员参学率稳定在85%以上。支部持续规范村务运行，培育后备人才，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基层战斗堡垒。针对农村党员集中学习难的实际，村党支部通过集中研学为老弱党员上门送学，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小车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科：
1: 我们支部始终牢记执行使命，扎党建不搞虚功，务求实效，通过分类精细化管理，管好带好每一名党员，坚强基层战斗堡垒，以过硬的党员队伍为村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保驾护航，全力带动村长发展、群众增收。
0: 立足村内万亩耕地资源优势，小车村党支部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农业公司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规模化发展玉米、苹果、黑小麦等特色种植。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对接市场，带动群众抱团发展。为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村里建成小杂粮加工厂，破解了农产品销路单一、效益偏低的问题。目前，村里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至29万元，带动200余名群众稳定增收。小车村村委会副主任程银毛：
2: 这院子嘛，今年是大概能投10万袋子，1万袋子嘛，大概只能产出就是3000到3500之间产量。苹果产什么？这个是1斤苹果下来就是最低可能卖个3块，啊，下来能卖个10几万，12-13万元这么个项。种玉米是300亩，一亩地下来是产出，由往年那个经历来看嘛，是一亩地能产出是1500到1600斤，村里人嘛下来就是个8万到10万元这么个。
0: 村党支部始终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全力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村组主干道、产业道路硬化升级，彻底解决群众出行、农产品运输难题，畅通产业路、便民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小车村村民张兴全：
3: 现在把我这门前这条路也给我也硬化了，这原来走起不方便，天下雨有点烂，人些什么方走，现在这一硬化的话，就是人来回去方便了。
0: 在基层治理中，村里构建支部牵头、网格兜底、党员包联治理体系，划分14个治理网格，实现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聚焦邻里纠纷、土地流转等民生矛盾，支部牵头乡贤参与，源头排查就地化解，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9起，调节率100%，多年实现零越级上访、零安全事故。通讯员何伟东、程文言报道。近日，太宇镇张村党支部联合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结对聚合力、农机惠民暖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市农机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太宇镇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农村发展实际讲授专题党课，激励全体党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针对农户普遍关心的农机补贴难题，市农机推广中心业务骨干化身政策宣讲员，全方位解读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新政，清晰讲解补贴范围、申报流程、办理实现等关键内容，党员技术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解决农户农机操作、故障维修、日常保养等各类难题， 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结对共建座谈会上，双方党员、群众代表围绕流动党员管理、老党员作用发挥、常态化入户走访、村级矛盾纠纷化解等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上，两个党支部敲定了年度共建任务清单，明确农机技术常态化下乡、机械化耕种帮扶等落地举措，搭建起了党支部联动、资源共享、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梁。座谈会后，市农机推广中心人员深入村内困难老党员家中，与老人促膝谈心，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状况，倾听老党员入党经历与奋斗故事，并送上牛奶、面包、脸盆、毛巾等慰问物品，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联合主题党日，有效增强了支部凝聚力、向心力，为打造党建引领加农机推广加基层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党建红色引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6月30日，龙沟镇在卢村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演练，镇村干部及联动力量共60余人参加。龙沟镇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内内涝及群众被困等险情，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8个专项工作组按预定全流程开展汛情预警、人员转移、抢险加固、医疗救护、物资保障及维稳风控等实战处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和队伍快速响应能力。演练中，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有序，信息预警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抢险撤离组逐户敲门引导群众沿预定路线转移，针对行动不便人员采用担架转运，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0余人，医疗救援组同步开展伤员急救和情绪安抚，防汛应急组装填沙袋封堵堤岸深入缺口，进行河道堤坝加固，后勤物资保障组负责物资发放、人员登记和生活保障，实现转移安置全闭环管理。这次演练组织严密，响应迅速，贴近实战，达到了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通过实战，进一步提高了镇村干部防汛抢险实战水平和应急队伍的救援能力，为应对突发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e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日，重庆一家连锁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即住客可从入住时刻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一活动因打破了酒店行业通行的中午12点退房惯例，引发广泛关注。6月30日，有媒体记者实地走访，确认该活动属实。酒店工作人员表示，

此制度长期有效，消费者可以在平台提前预订，因房间数量有限，订满机制。有媒体记者还注意到，该连锁品牌在贵阳、西安等地多家门店的认证账号也同步发布了类似的活动内容，对此网友纷纷留言，直呼羡慕。7月2日，建议酒店24小时退房制全国推行的话题词条登上微博热搜。一家酒店企业的营销动作能激起如此大的水花，足以说明这个话题触及大量出行者的核心关切。当前，我国酒店行业普遍执行中午12点退房规则，可追溯到2022年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曾明确提出，超过12点加收半天房费，超过18点加收一天房费的规范。但2009年修订后，这一硬性规定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有业内专家指出，国家并未强制规定所有酒店必须执行统一的退房时间，入住时间的长短可以按照酒店经营和消费者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现实中，不少酒店仍延续14点后才可入住、次日12点前必须退房的操作。就像有些网友所抱怨的，即使因行程安排等原因深夜甚至凌晨才入住，第二天同样要在中午12点前退房，实际入住时长被大幅压缩，难免产生花了冤枉钱、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心理。正因如此，重庆这家酒店推出的24小时退房制才迅速引发共鸣，并激起了全国推行的强烈呼声。当然，相信绝大多数住客并非真的计较失去的那几个小时，也未必非要住满24小时才会觉得划算。其核心诉求其实是渴望拥有一个更加从容松弛的出行节奏，不希望无论几点入住都被12点退房一刀切，更不愿意退房之后因时间尴尬还要拖着行李另寻落脚之处。这波呼声表达了消费者对酒店行业提供更灵活、更多元服务的深切期待。坦白讲，24小时退房制要在所有酒店推行并不现实，这中间存在诸多现实难点与管理堵点。最直接的矛盾在于，如果每名住客都要求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下一批客人的入住时间将无法统筹安排，房源周转势必受阻。与此同时，随时可能产生的退房需求也将对酒店的前台接待、客房清洁等环节提出更高的人力配置要求，这不仅可能影响其他住客的入住体验，更关键的是酒店额外增加的运营成本最终极有可能通过涨价等方式再转嫁给消费者。不过有现实困难不代表这条路完全走不通，它在创新服务等方面依然为酒店行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思路，比如可以拿出一部分房间开展24小时退房试点，满足确有需求的住客，也可以设置12点、14点、16点等多个退房时段供住客自由选择，提前预订、动态调配。对深夜或凌晨入住的房间可以自动予以适当延时。此外，也有不少品牌连锁酒店推行的会员延时退房服务，为住客在退房后提供临时歇脚服务，也是可行的补充方案。总之，这些举措并不是要让酒店行业陷入你死我活的内卷状态，出发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目标，在保障基本运营和房源正常周转的前提下，尽可能消除消费者吃亏的心理感受，缓解旅途中的急迫与不便，让双方的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近些年文旅行业蓬勃发展，酒店行业也乘势而上，眼下正值暑期，各地文旅即将迎来一波学生暑期游和家庭亲子游的高峰，
在这一重要节点上，酒店行业若是能借此事件多提

察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在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上多下点功夫，既正当其时，也恰逢其势。重庆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未必真能被全国复制，但它至少印证了一条朴素的经营逻辑：谁肯在退房时间这类小事上多考虑一步，谁就能收获更多流量，也更能留住人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或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

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的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叔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叔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叔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叔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叔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叔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
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舒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1: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

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新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